0: 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

0: 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1: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开始寻父之旅。我把计划要买的东西列了个清单。
1: 真麻烦，买东西讲究现场发挥，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科学购物。
0: 你确定不和我一起吗？
1: 不需要，照顾好你自己吧。
0: 嗯，不管了，梦梦，我们走。嗯。收获满满，梦梦，咱们休息一下。
2: 嗯。啊。爸爸，你们毕业演出，你想穿它可以吗？
3: 当然，我和妈妈为你加油打气。
4: 恭喜你，获奖了。
0: 谢谢老师。
5: 又是工作吗？
6: 赵琳姐姐，你是不是也想吃冰淇淋啦？
0: 是啊，等我收拾好东西，我们就去买冰淇淋。
6: 嗯，
0: 好了，终于收拾好了。
3: 哎，你见过这个人吗？
0: 这人是谁呀？他找爸爸干嘛？
7: 这丫头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3: 喂，你见过这个人吗？在哪儿见的？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你是谁？找他干嘛？我不能随便把他的事告诉陌生人。
7: 他是我大哥。
0: 大哥？
7: 我是他弟弟大友，刚从外地来投奔他，没想到他不见人影。你就好心告诉我吧。
0: 爸爸没弟弟，他为什么骗人？难不成他就是追爸爸的坏人？不行，我要试试他。啊，你好可怜呀。我大概10天前见过他，可我不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这可怎么办？
3: 走开，浪费我时间。
0: 他刚才都是骗人的，我们跟着他，看他想干嘛。
1: 跑到了不少好东西。赵，
0: 小声点，我们在观察前面那个人，他可能就是追爸爸的坏人。
1: 我们一起追。
8: 太有眼光了！哇，
1: 赵琳，
0: 我在这儿。这人刚和我问过路，不能让他认出我。
3: 找了2天，啥也没找到。

0: 喂，老板。
1: 还有老板。
2: 哎呦，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我在您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副增长。
2: 说人话。
3: 老板，我错了，我还没有找到赵教授，但我一定会努力努力再努力的。
2: 闭嘴。这次就算了，我已经获得赵教授行踪，他很有可能带着笔记本去伊洛国主城了。
0: 啥？赵教授去伊洛国主城了？
2: 小声点。可惜没能早一步拿到笔记本，否则我就能得出主城的具体位置。
1: 咱们靠近一点，听听他老板说什么。你听到什么了吗？
4: 听到了你皇后的嗓音。
1: 嗯，
4: 这么远肯定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啊。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至少还要靠近2到3米。
1: 不行啊，就这样过去肯定会被发现的。
4: 人不行，狼可以啊。
1: 你想干嘛？
4: 你假装路过偷听，他不会在意一只小狼狗的。
1: 你确定？我有点怕。
4: 怕啥？
1: 要不还是

0: 你这只小野狗，
1: 你的妈我。
0: 哎，不，我骂狗呢？
1: 什么？
0: 不是，我骂的不是您这条狗
1: 啊！
0: 您不是我骂的那条狗。
1: 哎呦，你
0: 哎呀，老狗！
1: 你说什么？
2: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1: 行了，真没用，任务就是这样，必须完成。
0: 什么任务？
3: 没听到啊！
0: 都是你，怪我的事儿。
4: 住手！
0: 呀，我认出来了，我问过你赵教授的事儿，你们是不是在跟踪我？
5: 放开我！
4: 动手！
6: 这就是我要找的笔记本，原来在你这儿啊！
0: 小子，把笔记本交出来！
4: 不可能！
0: 看来你是想尝点苦头。小丫头，有两下子吗？
4: 你们找赵教授到底想干嘛？快跑！他追上来了！
0: 比我懂真格的！
4: 钟离姐姐，快上车！那辆车是去哈勒沙漠的，就是赵伯伯他们走的方向。
7: 喂，停车！停车！
4: 安妮，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抢笔记本。
8: 说明笔记本很重要，不能让他们得逞。
0: 老板，有个小女孩拿着赵教授的笔记本。
1: 小女孩？那应该是赵教授的女儿赵玲。
0: 老板放心，我一定能抢到笔记本。
1: 兵分两路，我去找赵教授，你去抢笔记本。
0: 是，您就等着给我升职加薪吧。
9: 沙漠初体验。
4: 干嘛？
8: 没事，新装备挺好看的。
4: 从这儿再往前就离开哈勒镇的范围了。
10: 我们真的就这样出发吗？
4: 只要往南走，一定能找到伊洛国主城。
10: 就这么走啊？要是有辆车的话。
4: 你想多了。
10: 啊，没车坐，有骆驼骑也行啊。
4: 还没出发你就嫌累了？
10: 怎么可能？说吧，咱们先去哪儿？
4: 往南走会途经一片绿洲，咱们去绿洲，说不定还可以追上爸爸他们。
9: 沙漠探险，我来啦！

0: 鹏飞，你都买了哪些探险用的东西啊？
1: 都是好东西。汽水和薯片，补充体力。
0: 吃薯片喝汽水会加剧口渴。
1: 噔噔噔噔，给你买的。
0: 好丑，你不要。
1: 哇，不试试怎么知道啊？你试试嘛。
0: 你看看你们俩，这么热还跑这么快。
1: 没事儿，因为我有这个，小小便携，长久续航。没电了，
0: 可惜了，我们没有地方充电。
1: 等一下，漫漫旅途怎能少了音乐相伴？
0: 见过没常识的，没见过这么没常识的。
1: 喂，等等我！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在这休息一会儿吧。要是有骆驼骑就好了。
1: 才刚出发就先累了，
0: 别打肿脸充胖子了。
2: 有骆驼，
1: 都热出幻觉了。哇，真的假的？骆驼，我来喽！
0: 鹏飞，
1: 嗨，
0: 您好，这骆驼能卖给我们吗？
3: 我听不太懂。
1: 我们想买你的骆驼，骆驼。
3: 不懂，不懂。
1: 有了。
0: 真好听。
1: 宝剑赠英雄，红树送佳人，
0: 红粉
1: 所有交换骆驼。
3: 那个
0: 你要这个
1: AR 五零芯片，撕开超级屏幕，超大内存。想不到要靠没常识的人才能换到骆驼。
0: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行不行？

0: 瘦是瘦了点，也比没有强。
1: 我先挤。
0: 你小心点儿，
1: 再来。成功了，看见没？
0: 想骑骆驼，要先和他培养好感情。真不错，
2: 看见没？都给你了。
0: 你还要吃？没有了。
1: 你行你厉害，你最了不起。我讨厌骆驼。这骆驼也太坑人了吧。你瞅啥？这骆驼疯了吗？
0: 对了，以前我听导游说过，在骆驼面前吐口水可能会激怒他。
1: 啥？不就是点水吗？你至于吗？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放狗了。梦梦，

0: 人之事啊。
1: 为什么弄伤的总是我呀？
2: 让他看看你好好喝水的样子，说不定能安抚他。
1: 好，
2: 接着。
0: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
1: 没完了吗？
3: 少林姐姐，怪不得这么疼啊！骆驼的脚好像有问题，难道？
2: 鹏飞，
0: 你打我干嘛？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一头骆驼。
2: 你叫你乱吐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1: 不敢了，不敢了，我再也不乱吐水了。
0: 骆驼总算安静下来了，咱俩没当演员，真是演艺界的损失。你们看，
4: 怪不得这么暴躁。原来是脚上卡了块玻璃。
3: 沙漠里怎么会有玻璃呢？
0: 可能是有人留在沙漠里的垃圾。哦，好了，要不要起来走走？
1: 小心。
0: 这下他愿意载我了吧？他的脚伤才刚好，我们还是走一走吧。
1: 哎，他这么兴奋，就证明没事了。出发！他想载赵林姐姐。
0: 什么？那就请个关照啦。
1: 过分！我猜他一定是头公骆驼。
0: 难眠的寒夜。
5: 今天我们肯定是朋友圈里的步数冠军了。
0: 梦梦，梦梦怎么样了？
5: 她累了。
0: 我们在那儿住一晚吧。
5: 怎么突然这么冷啊？
0: 沙漠昼夜温差大，得赶紧把火升起来。
5: 奇怪，打火机呢？
0: 你不会把打火机也拿去换骆驼了吧？
1: 不怕，没打火机一样能生火。
0: 啊，
1: 我在电影里见过用石头生火。
0: 基石取火需要碎石，可惜这都不是。
1: 生火又不一定非要用石头，我还有办法。钻木取火，听说过吧？
0: 啊？
1: 钻木取火利用了摩擦生热的原理，从物理层面上来讲，是相互摩擦的物体表面分子相互碰撞的过程。
0: 这叫弓弦取火法。哦，
1: 你这样显得我好像很呆。
0: 自信点，把好像去掉。

0: 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在看爸爸的笔记。
2: 看来你已经得到他的真传了。哎呀，有个探险家爸爸真好。
3: 其实这些生存技能是我偷偷学的。
4: 啊？
3: 虽然我喜欢探险，可是爸爸根本就不支持。
5: 不准，不行，不可以。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去学习。
6: 但是我想……
5: 别跟爸爸提探险了。

0: 当爸妈的都一个样，只管成绩，根本就不管我们喜欢什么。有时候觉得还不如当一条狗更自由。我说的是狗，你是一只狼好吗？
1: 哼，今天大家都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也要勇敢向前冲。晚安，虎宝。干嘛？
2: 晚安，虎宝。
1: 你。

0: 站住！
1: 找什么呢？
0: 找东西呢。
1: 一加一等于几？
0: 一加一等于二。
1: 不错，学霸呀。
0: 一般，一般。
1: 老师来了，坐。停，下前拳。啊。
0: 胆子都给你吓出来了。找到了。
2: 半夜三更的，什么声音啊？鹏飞，你无不无聊。
1: 怎么了？
2: 别装了，你看
1: 我的脚才没那么大呢。
2: 默默，快起来。
3: 我怎么了？
1: 谁？背包好像被人动过。
0: 算什么你？再见了。走开！
1: 默默，快帮忙啊！你不是个变身吗？

0: 不堪一击。又想干啥？
1: 我的天，这么大个玩偶，质量不错，哪儿买的？
2: 梦梦。
1: 梦梦。

0: 你刚来劲了是吧？
1: 木木，再给他来个过肩摔。接着再来，五合双星，神龙摆尾，乾坤倒挪移。哇，木木，太棒了！哎呀，疼不疼啊？
0: 我先来收拾你。救命啊！
1: 梦梦，幸亏有你在。
2: 我居然这么厉害，打败了坏人。
3: 主要是跟对了师傅，以后啊，我会把毕生所学都传授给你。
1: 好大的口气啊，彭师傅！要不我们先学学挣脱术？啊，
3: 挣脱术？
1: 放我下来！我挣多大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机票子，你站花票子，
1: 咱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听说咱们先生病了，站在那愣闷

说呀，相会在今夜晚上三更时候，娘你呀，去大厨房。

0: 孩子，不要啼哭，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奶奶，我爹他还能回来吗？
0: 你爹。铁妹，听起来，听奶奶说。

上书人人敬仰，八宝拳李梦正陈腾头岗，九宝拳李延坚竹兰丞相，十宝拳威严不变人。

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

0: 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里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陈奇山药，和生长在3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奇山药，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因 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既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特别好，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

0: 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面临大促销，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一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5: 吃这个山药玉米糊特别好。
0: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4: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啊，你说这清晨

爆一皮。

给长了，我就说呀，相会到今夜晚上三更是不念你。

那贤淑的病切。

0: 结巴，听说是张先生又病了，站在那楼门根一个劲儿的往那西北角里看。哦，如今他是单等我回来嘞，带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怎么小姐命倒在石棺堂王先生回来了？
1: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可这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1: 我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休楼。
1: 来来来，缠老身上楼。
0: 是。

你若是不放了我那员外孙，我

了，有理了。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4: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

0: 植物配方，清水大，更放心。
1: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百花黑；
3: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百花黑。
4: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3: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1: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5: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3: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1: 方老师啊，
3: 哎，
1: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5: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嘿，好，好，好
5: 啊，
1: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5: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5: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3: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
3: 您看
1: 啊，
3: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3: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5: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3: 是帅小伙。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5: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3: 没错。
5: 好，开始。
3: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哎呀，
1: 二师兄啊，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

0: 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子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2: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0: 染发、
3: 洗发、
0: 染发、
3: 洗发、
4: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3: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呀、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8: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这怕你来的，你走，我

0: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

0: 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
1: 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 棒棒的，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2: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

0: 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1: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
1: 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
2: 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 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2: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
2: 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1: 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好消息，好消息，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 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翠兰，
1: 翠兰，
2: 小姐，
0: 翠兰，
2: 小姐，妈妈，
0: 哎呀，多亏撞，
3: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0: 哎，好好
2: 好，
4: 哎，赵氏有何吩咐？哎，好，
3: 你小子往南跑！
4: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壮士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3: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
5: 哎哎！起轿！哎！
2: 吓得
3: 好！都稳了，都稳了！
6: 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3: 这个算不了什么，
7: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6: 好，这个
3: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7: 如此，多谢恩人，
3: 多
7: 谢恩人，
3: 不谢不谢。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
1: 恩人，请用茶。
2: 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2: 好，好。
0: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2: 那好，遵命。
4: 爹巴老爷，爹巴老爷，爹巴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5: 嗨，妖怪没把你吃了。
4: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5: 那高小姐呢？
4: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哎，
1: 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这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了？
4: 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5: 我看看去。
6: 刘成，刘成，
7: 刘成，刘成！
8: 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的熬不起，熬不起呀！
1: 实在实在，
2: 物业，物业，
3: 行，
2: 怎么样？
4: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5: 哎呀，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6: 那又如何是好啊？
5: 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7: 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叫我呢。
8: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5: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8: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5: 你是妖怪？
8: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5: 哎呀，小姐。
8: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5: 小姐。
8: 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5: 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啊、这
8: 冤孽呀，冤孽呀，
5: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8: 哎，
5: 去，快去。
8: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5: 你走开，你走开。
8: 哎，娘子，哎，你别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呀，哎，
2: 八神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5: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4: 在哪儿？
5: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坐在这儿了。
4: 对。啊。
5: 那。
4: 拿来。
5: 什么？
4: 钥匙啊！
5: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5: 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4: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5: 哪儿去了？不知道。
4: 老嫂子
5: 啊，
4: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5: 哎呦，我
4: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来，快走，快走。

0: 办呢？
1: 阿弥陀佛。
2: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0: 那你就进来吧。
2: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你。

0: 公子开恩，我老朱来了。娘子，我老朱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我在这儿呢。
0: 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
1: 哎呦！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回来？你别走啊！
0: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我背着你啊。来。
1: 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1: 还有多远？

0: 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莲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怎么着？还怎么着？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偷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给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你脚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我叫你莫！
1: 疯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别打了你！
0: 你还去告了状不去了？
1: 不去了！
0: 口说无凭，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1: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1: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1: 八戒就八戒。
0: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1: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0: 刚才

0: 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托差你我两个，
1: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0: 去去去去去，这倒是作奸卑媳妇儿，像树枝。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
2: 啊！

0: 师傅，
1: 这
2: 师傅啊，
0: 师傅
2: 走哪里走？
3: 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3: 走走。
1: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3: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3: 师傅。

0: 八戒，快来！快呀！你想想，
1: 黄风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傅出来！

快快快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
1: 八戒，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呀，你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

0: 会包，免费包邮到家。食品十八会包，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18.8块，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块。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

0: 会包，免费包邮到家。食品十八会包，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小子大有来头，
3: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他率性豪迈，
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7: 好的，是
8: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辞到金铭器刻。气已残灵，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7: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

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在我家吃顿晚斋，
1: 哎，
0: 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1: 谢谢了，
2: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1: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1: 这边，哎，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父，我在这儿。

0: 在这儿。
1: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父，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1: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父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
6: 要是不曾被风吹走，那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7: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1: 灵吉，
2: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7: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2: 是是，多谢了。

0: 哎，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点。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地沉。
0: 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看水好深呐、
1: 啊！啊，师傅、啊！
2: 这水，
1: 师傅，这水
2: 怎么？
0: 妖怪！

0: 为何就把他逮着了？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手痒，谁知把他吓跑了。
0: 你去你的吧！
1: 八戒，
2: 八戒，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父，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2: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父，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2: 悟空，
1: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
0: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呢，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哎，
1: 哎，
0: 好，好，好，
1: 快去，快去。
2: 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就急着下手。
1: 师父，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2: 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
1: 啊，
0: 我不去。
1: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1: 你不去好，我去。

0: 师傅，晦暗行者来了。
1: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2: 晦暗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傅。
2: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3: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4: 卷帘大将，
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二位师兄，
2: 师弟，师弟，
3: 师弟。
2: 快走！

0: 绳划着你。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季，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
3: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0: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1: 请老母指教。
0: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2: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志不坚，难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
0: 嗯，
1: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哎，怎么没人呢？
0: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
0: 啊，
2: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3: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2: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3: 哦，
2: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3: 啊、哦，长老请。
0: 啊，师傅，请。
1: 快来，来。
0: 哎，
1: 你看，
0: 快快，
1: 来，快来啊！
3: 列位请坐，
1: 拿着，
4: 女施主，
1: 拿着，喝茶呀。
2: 请问女施主尊姓？
3: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2: 哎呀，
3: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1: 啊？
3: 女儿们出来呀！
5: 来了，
6: 母亲。
3: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3: 来见过列位长老。
5: 长老随喜。
1: 随喜。
2: 阿弥陀佛。
3: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7: 哎。
3: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说他小，最娇惯。
1: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1: 母亲。
2: 带走了。
0: 我们家有八九年吃不着的谷米，十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3: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4: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3: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4: 这啊，悟空，你看
2: 师父
4: 这，
2: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3: 别撞众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2: 哎，吴静啊，你留下。哎，
5: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3: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1: 给我一个。
6: 喜欢这个。
1: 哎，他来了。哎，快点。哎，上。哎
6: 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哎
7: 哎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3: 我是来放马的。哦，
0: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3: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哎，
0: 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3: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装装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3: 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3: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啊，
2: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4: 八戒，你去放马了？
3: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2: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

0: 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1: 武进，
2: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哎，
3: 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哎，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2: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4: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4: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2: 师父，娘，
1: 八戒，
3: 师父，
1: 悟空，
2: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4: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2: 好。
4: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2: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4: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2: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4: 不行不行！
2: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4: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啊，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啊。
2: 撞天昏？
4: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哎，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4: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真真真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哎、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啊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啊、这样吧、
0: 啊、
1: 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

0: 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1: 哎，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0: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了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4: 集合啦！
3: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5: 郑州晴转多云，28到22度。新郑晴转多云，28到22度。安阳晴转多云，27到20度。鄱阳晴转多云，28到20度。鹤壁晴转多云，28到18度。新乡晴转多云，28到20度。焦作多云转阴，28到21度。开封晴转阴，28到21度。商丘多云转晴，27到18度。周口多云，27到20度。西川小雨转阴，28到21度。

河多云转阴，28到19度；永城多云，26到18度；巩义晴转阴，

0: 原晴转阴，28到19度。邓州小雨转阴，28到21度。固始小雨转多云，27到20度。鹿邑多云转晴，27到18度。新蔡多云，27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业。针对近期降水偏多、多轮降雨来袭的不利天气，全省各地在早抢快上下足功夫，昼夜鏖战抢收小麦，坚决打好打赢三峡攻坚战，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面对持续阴雨天气对下粮晾晒储存的不利影响，南阳市启动应急机制，烘干设备昼夜不停，闲置场地变身晾晒区，全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的一家粮食农民专业合作社，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满负荷运转，小麦经分层控温、循环风干、除湿降温等自动化工序处理后，变为品质优良的干麦。
2: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三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全面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免费开放闲置车间、村部大院等作为集中摊晒点，服务广大农民。
3: 加强农机调度，及时发布镇内外农机信息，利用闲置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晾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下粮应收尽收。
1: 阴雨天气、麦收暂缓的窗口期，西川县主动对接引进外地专业农机作业队伍，补强收割力量，为天气转晴后的大规模抢收做好准备。
4: 我们是陕西收割机团队，一共来了40-50台收割机，经过调试和保养，先行后抢收，保证颗粒归仓。
1: 在南阳邓州，各大粮食烘干站点昼夜不停，全力运转。在文渠镇李洼村的一处烘干点内，田间刚收割的高湿小麦源源不断送入烘干设备。
5: 为了保障小麦的品质，我们放弃了一次性烘干模式，采用分段式多次烘干工艺，循环促进降低麦穗水分，避免温度高造成麦穗脱皮、焦糊、品质下降。经过多轮标准化恒温处理，最大程度保留下粮品质。
1: 为降低粮食霉变风险，当地打通田间至烘干点的运输通道，小麦从收割转运到入塔烘干，最远路程仅需30分钟。目前，邓州市共投用254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可达3万吨，能够满足当地下粮应急烘干需求。
6: 我们建立全域烘干统筹机制，动态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以迎合烘干能力，保障颗粒归仓。
0: 南阳市成立三峡生产工作专班，24小时值守，统筹农机调配、便民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
7: 在南阳市三峡生产工作专班办公现场，记者了解到，从5月18号起，这里全面启动24小时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闭环值守，随时处置三峡生产中的各类问题。
8: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就是说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这烘干设备的这个对接，以及收割中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7: 在唐河县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农机手一下高速就收到了当地准备的爱心大礼包和安全生产手册、农机维修服务一览表等用品。跨区机收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为农机手量身规划了多条收割作业线路，各乡镇联络电话、微信服务群一应俱全，农机手可以精准对接作业地块。
9: 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
7: 卧龙区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成熟时间及农机保有量等情况，科学研判收割窗口期，动态调度本地与跨区农机协同作战，
2: 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下粮丰产丰收。
7: 当地还为跨区作业农机手送上多重暖心保障，加油站推出优惠油价、免费送油、免费住宿、免费早餐等多项惠民服务，司机休息室还备足了饮用水和各种防暑降温药品。
10: 我们加油站准备的有油罐车，单车配送能力2到3吨。农机手在加油站加完油之后，给站长留好联系方式，在需要用油的时候提前进行预约，免费送油到田间地头。
11: 今天花了2000来块钱，总共8-900。
12: 今天到咱们这儿了，这儿正好咱们这儿提供免费早餐。
11: 有人是不是忙了？
13: 一天就吃不上饭。
7: 当前，南阳全市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各地依托三峡工作专班统筹调度，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5月26号前后，河南正式开启小麦大面积收获作业。

0: 待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了10万吨。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全省已发放跨区作业证5.3万张，积极落实农机保通保畅、农机用油保障、精细化气象服务等政策，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省市县三级开通三夏农机化生产24小时值班电话200部。全力迎接三夏作业会战。目前豫南岗坡秋岭旱地已开始零星收割，预计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时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2: 物流是经济运行的重要血脉，眼下位于许昌的中部绿港金属生态城项目正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大宗商品物流枢纽。
3: 如果有个地方能装得下整个中原的钢材，那一定是这里，中部绿港物流金属生态城。现在的它正加快建设配套用房，全力冲刺关键的投产倒计时。
4: 我们采取并联式施工方法，土建、装修、安装三线并进。高峰的时候，我们800多个工人24小时轮班作业，特别是钢结构安装，使用多项新装备，整体工期压缩15%。
5: 现场总长超9公里的钢结构仓储主体已经全部完工，再过10天，这里每月就能吞吐30万吨钢材。
6: 我们完成了90%的铺位签约，其中承接了长葛钢材市场大概25%的商户，入驻的均为行业的优质经营者。
5: 为了让商户能尽快开业，项目一边建一边招商，在园区北侧的配套房里，施工人员正抓紧搭建数字监控系统，给即将入驻的商户配齐智慧设施，同时水电、装卸设备这些基础配套也提前一步到位。
3: 站在这座未来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钢铁物流枢纽，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智能化。这里没有传统物流场站的人力装卸，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按钮就能指挥的吊装设备和一块块电子屏幕。咱们这个大项目为什么叫中部绿港？这是一个和钢铁物流有关的名字。
7: 绿是指绿色低碳。你像我们在建造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个光伏发电、雨水回收等18项环保技术。我们也依托这个豫中陆路口岸，打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铁路装卸线，能够占到60%以上，比之原来的公路运输能够降低45%的碳排放。
5: 园区还布局了金属回收、绿色建材这些低碳产业，帮大宗商品真正变绿。未来项目二期将扩容到30万平方米，三期还要建专业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最终形成加工、仓储、交易、金融一体化的全链条服务。
7: 园区将成为覆盖山东、山西、河北、安徽等7个省份的重要钢材集散地，年销售量将达到1300万吨，吸引1.5万人就业。更重要的是，园区能够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真正把中原钢材从卖材料转变为卖服务。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2026年河南考生高考考场已经可以开始查询了，考点查询的入口进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点击网上报名，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输入考生个人信息，点击邮件查询，考试考点信息查询。高考临近这两天呢，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引发热议。记者走访多家平台了解到，豆包、腾讯、元宝往年高考呢都会关停答题、拍题功能，科大讯飞预判相关功能或将受限，百度目前暂未收到功能限制通知。多家 AI 平台往年也都出台过类似管控举措，保障考试公平。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8: 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为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

0: 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提出支持2018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车辆更新，每辆补贴12万元。5月25号，位于河南沁阳的胶平高铁全线最大质量厂沁阳质量厂设立完成首品箱梁浇筑，这标志着该梁厂正式进入规模化标准化箱梁预制生产阶段，为后续桥梁架设和主体工程加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7号0时46分，在河南濮阳市濮阳县北纬35.71度、东经115.24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六一前夕，一场特殊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在漯河小学礼堂举行。为国戍边烈士王卓冉的母亲杨素香亲手为孩子们系上红领巾，并见证首个王卓冉中队正式成立。
0: 上午9点，漯河小学礼堂里队歌嘹亮。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入队仪式上，一位特殊的妈妈坐在主席台中央，她就是为国戍边烈士一等功臣王卓冉的母亲杨素香。2020年6月，23岁的王卓冉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中为营救战友被激流吞没，将青春永远留在了祖国的边境线。6年来，这个英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而他的母亲杨素香不断走进校园，走进军营，把英雄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在入队仪式现场，杨妈妈带领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随后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共同见证王卓冉英雄中队的成立。
2: 前几天去北京，在军事博物馆看到卓冉的塑像，上面刻着卓冉的名字。那一刻，我想告诉儿子，国家没有忘记你，妈妈永远为你骄傲。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孩子以卓冉的名字组建中队，我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多学本领，保卫祖国。
0: 据了解，首个王卓冉英雄中队成立后，学校将依托这一载体，把英雄精神融入日常德育，让学习英雄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教育行动。
3: 让英雄的名字成为一个中队的名字，就是让精神有载体，传承有方向。以后我们漯河小学的英雄中队会通过定期开展主题队会与烈士母校共建，在校园里种上英雄树等方式，让烈士精神在孩子们心中稳稳扎根。
1: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洛阳方案，贡献河南经验。这两天，洛阳嵩县中药材两种繁育基地迎来育苗高峰期，两种加技术双助力，鼓起农户钱袋子。
4: 走进2.1万平方米联动玻璃温室，单身苗、黄金苗长势喜人。智能喷管温室系统精准运行，光照、温湿度全程可控。
5: 我们要做的就是进行中药材的新品种选育、工厂化育苗，用现代化的温室设施来保护当地道地药材的优良品种，生产可溯源的优质种苗，最终形成育种、育苗、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4: 目前基地17已投产，60多亩大田同步开展连桥造角次示范种植，通过基地加技术服务加农户模式，搭建连农带农惠农平台，让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6: 在家门口上班，活也不累，还能照顾老小，一个月能挣2-3千块钱，在这里还能学到育苗技术，如果以后自己种药材的话也更有底气。
4: 项目打产后，种植户亩产效益将大幅提升，亩均可增收500至1000元。该基地总投资1.35亿元，总面积5000亩，年培育优质种

0: 苗8000万株，将补齐豫西地区优质种苗短板，助力中药材成为富民强村支柱产业。
1: 我们全程做好政策技术压缩保障，通过统一工种、务工劳动等联农带动机制，把农户嵌入生产链中，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助力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暖新闻。
3: 方伟民今年种了12亩优质萝卜，总产量近7万斤。萝卜成熟待售时，母亲突发脑梗住院，他只能守在床前，眼睁睁看着萝卜面临烂在地里的风险。
4: 正好这开始卖了，长成了，这老母亲这又有病了，又烂到地里，不老可接人。
3: 5月21号，当地媒体发布助农短视频后，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等多家省市媒体纷纷转发联动。与此同时，当地党委政府也多方联系萝卜买家助农纾困。
5: 自从视频发布后，不少外省人士前来采购，预计今天能销售2万多斤左右。
3: 几天来，本地及周边的爱心人士、企业、商超纷纷伸出援手，目前萝卜已全部售出。
2: 信阳市潢川县作为全省小龙虾主产区，拥有38万亩小龙虾种养面积。眼下这里的小龙虾正集中上市，农户捕捞、市场销售、企业加工各个环节一片繁忙景象。
6: 清晨5点，在潢川县桃林铺镇苏营村，养殖户贺善海已穿着水靴穿行在虾田中，熟练地捞起地笼，将夜晚捕获的小龙虾倒入盆中，捕捞、分拣、售卖，忙得不亦乐乎。
7: 现在是小龙虾生长速度最快的时候，每次一个笼子可以到20-30斤虾。咱们这里都是稻田放养的虾，是生态养殖，一季下来收入都是3万多块到4万块钱左右。
6: 桃林铺镇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适宜稻田养殖小龙虾。目前养殖面积近7万亩，为保障销售流通，镇上建起了多个收储交易市场，完善分拣、冷链等配套服务。每天凌晨到中午，市场里车水马龙。
8: 目前正是小龙虾集中上市的季节，我们全镇共有4000多户小龙虾养殖户。每天的捕捞量和交易量在30万斤以上，主要是销往省内各城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
6: 不仅鲜虾供不应求，小龙虾的深加工同样热火朝天。在潢川县农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加工中心，9条小龙虾深加工生产线全面开启，从清洗、烹煮到分拣、包装，300多名工人正全力赶制订单。
9: 我们日处理原料200吨，加工产成品50吨，通过冷链物流直达全国200个大中城市，涵盖4大类、12个品种。
6: 从稻田到餐桌，从养殖到加工，潢川县以小龙虾为依托，构建起一产接二连三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全县建成2家国家级和12家省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年小龙虾成交量达2.5万吨，加工量超5万吨，年产值近6亿元，跻身全国小龙虾产业第一方阵。
2: 初夏时节，新乡贡渠生态长廊风光宜人，高绿化率搭配多元景观与潮趣设施，成为市民们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0: 会成功举行，业内同仁齐聚，共促老年视觉健康行业发展。大会由中国眼镜协会指导，中国眼镜科技杂志主办，超视力光学有限公司等企业联合筹办。中国眼镜协会秘书长戴维平宣布大会开幕并发表致辞，与会各界专家学者结合老龄化现状，分析行业发展优劣，共同发起关爱银发人群视觉质量倡议。
1: 目前全国数量190家，覆盖全国22个省，
0: 呼吁搭建标准化个性化服务体系，企业依托渐变焦专业技术，针对性解决中老年老花、散光等视力问题，优化日常事物体验。
2: 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我们自2009年品牌创立以来，始终专注持续深耕中老年定制配镜领域。核心产品远近一体镜，依托先进的渐变焦技术，可以一站式的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等复合视力困扰，实现远、中、近全程视物清晰，有效改善中老年人群的日常生活、工作、休闲、娱乐等场景的视觉体验，服务惠及万千家庭。
0: 本次盛会凝聚行业共识，推动老年视光服务提质升级，以专业实力守护老年群体清晰世界。
3: 只是轻微的嗳气胀气，没想到竟然是胃癌早期。8年前，当张先生得知自己得了癌，好比是晴天一声霹雳呀。不到50岁的年纪，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呢？还有以后吗？马主任一边准备手术，一边重点关注患者的心理问题，因为胃和情绪紧密相连。
4: 我们所有的目前治疗所有的肿瘤病人都有精神科的医生来参与。胃的情绪器官就和我们看的电视剧，如果我们突然受到巨大的伤害之后会突然呕血，或者是打了一拳打入头，或者是要命的时候突然会呕血，这是真实存在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就是情绪。这是因为身体的一个荷尔蒙系统，它导致急性的胃黏膜病变，急性胃黏膜病变就会大量的出血，然后很快就呕出来。胃是一个强酸的，它里面的 pH 值是很低的，胃的 pH 值应该是4.5到5.0之间，正常人的 pH 值是7.35到7.45，所以它受情绪的控制的时候，这种内分泌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如果得了这个病之后你的情绪会对这个疾病造成很大的影响，情绪好了或者是你开朗了，你的这个思维更加开阔了，可能它就会延长它的生命生存期。而你的经常的抑郁，有时候人会很快的就会导致复发，这是免疫力的问题。你情绪不好，你免疫力就会低下，低下以后这个肿瘤它就会趁虚而入，它就会快速进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精神科的医生会迅速的融入我们这个肿瘤的治疗。
3: 请所有人记住，胃是情绪的器官，舒缓愉快的心情对胃好。而马主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也为他制定了可以最大程度保胃的根治手术方案。在精神科医生的介入下，张先生患癌的紧张焦虑得到了缓解，他选择了相信医生，相信未来。
4: 那个时候他有强烈的生存的欲望，并且要一次性根治，它面积比较大。其中一个这个早期胃癌，它如果面积大的话，有的人他超过2公分的面积，就你内镜下切除它就风险很高，容易穿孔，容易切不干净。所以我们就给他说，最好的方法目前还是外科手术，我们就给他选择了一个外科手术。我所认为的尽量能保胃就保胃，就是最大程度的切除肿瘤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保留正常的组织，这样对他手术以后的恢复还有他恢复正常的生理机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近端胃切除，并且目前也证实我们的选择是非常非常正确的。
3: 胃癌的切除手术既要把肿瘤彻底切除，同时

0: 也想尽可能的保卫，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这其中胃癌手术之后的反酸问题是马主任重点关注和解决的。
1: 反酸的这个一直吐酸水，因为贲门是一个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从贲门那下去，这个贲门就闭了，而后胃在蠕动，蠕动的时候不适宜反酸，但是这个口给它切了，所以它就失去了一个阀门的作用，它就反酸，非常难受。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抗反流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它的胃底和它的这个膈肌那一块给它固定，并且把它的黏膜给它固定一下。这个病人这个虽然切了一部分胃，但是他病情稳定，就是治愈之后呢，他的进食量和我们正常人和他原来之前经过一般情况需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和原来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吃饭的量是完全一样的。
0: 手术以后，马主任为患者制定了一套适合他个人的化疗方案，患者张先生也谨遵医嘱，每年都定期复查胃镜。整整八年过去了，他的生活和健康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胃癌被戏称为幸运癌，因为在众多肿瘤中，他目前被根治的希望最大，当然前提条件是发现的早。
1: 早期癌的发生检出率就15%-20%，早期胃癌的这个五年生存率是到90%-95%。如果你对于一个正常人，你40岁以上，你如果有进食的时候有嗳气、有反酸、上腹部隐痛，甚至不明原因轻微的消瘦，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可能大便潜血会阳性。同时你可能做过碳13和碳14的实验是阳性的，就是幽门螺旋菌感染。这个像这种病人呢，他有症状的时候呢，就需要警惕。比如你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的病史，你有胃息肉，你有家族性息肉病，或者是你原来做过胃切除，就是肠胃胃做过手术的病人。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直系亲属，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过胃癌的这些人呢，你就更应该警惕。还有一种人哈，比如他的环境，他的工作环境就在有粉尘，比如在一些工厂有毒气体，这个有危害的气体，这个有吸烟、酗酒，他这些因素呢，都是胃癌可能发生的因素。有这些因素的人，其实就叫高危人群。如果有这些症状，你就需要做胃镜了。需要做胃镜了，这个胃镜是标准。
0: 再好的治疗都不如没病，我们该做点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来减少胃癌患者的风险呢？
1: 就其中有1/3可以预防，你比如我们早期发现，并且你治疗你的基础疾病，比如你的胃溃疡，比如你根治幽门螺旋杆菌，比如你治你的肠上皮化生，比如你改善你的酗酒、吸烟，改善你的工作环境，比如粉尘，这都是胃癌的高发因素。这些你如果避免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再加上你警惕，可能你一生都不会得胃癌。
0: 老乡好，国际期刊发表的一项重磅研究发现，晚餐在下午5点前吃完，能最佳的改善代谢效果。研究发现，相比晚上6点吃晚餐，晚上10点进餐的人，机体血糖水平较高，且消耗的脂肪量也相对较低。由此可见，晚餐早点吃更有助于不变胖，尤其是对于脂肪肝患者，把一天的进食时间控制在早上7点到下午5点之间，还能明显的改善肝脏健康。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0: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3: 好的，是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0: 心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

0: 凝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师傅，你看。
1: 师傅，请。
2: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0: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2: 与天同寿道人家。
0: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3: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0: 好，咱们
3: 快
0: 走。
1: 请，
4: 请。
0: 跟上，跟上。

0: 二师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哎，师兄，你笑什么你啊？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

0: 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1: 令师何在？
2: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0: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1: 悟空，
0: 嗯，
1: 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
0: 嗯，
1: 你去山门前放马。
0: 嗯，
1: 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3: 师父，
1: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
3: 嗯。
1: 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3: 是。
4: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2: 请师父歇息。
1: 多谢。
2: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4: 嗯，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2: 哎，
4: 嗯，
2: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4: 嗯，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2: 嗯。
4: 哼。
3: 哎呀，忘了。哎呀，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4: 师弟，嗯，我已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
2: 哦，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
4: 哎，不行，
3: 人参果
4: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
2: 嗯，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
4: 就是。
2: 那师兄快点，趁着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4: 哎，等我拿上金鸡子。
2: 哎，
4: 走。
5: 师父，我五庄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2: 师父请。
6: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5: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2: 师父。
6: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2: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6: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2: 你看呢。
6: 拿走拿走。
1: 阿弥陀佛。
4: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
2: 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
4: 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2: 你看，你看，请。
4: 啊，拿走，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怪他没福消受，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4: 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
2: 嗯，可惜，可惜。哎，要不，嗯，要不，
4: 不会啊，
2: 咱俩吃了吧。
4: 哎。

0: 什么事？什么事，大人？
1: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0: 什么宝贝？
1: 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
0: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1: 人参果，你见过吗？
0: 嗯？什么？
1: 人参果。
0: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哪儿有？
1: 他这罐里就有。
0: 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1: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0: 有理。
1: 可他倒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0: 嗯嗯，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1: 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0: 哎，
1: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0: 好，你等着。
1: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0: 金鸡子？
1: 嗯，喂，你来，你来。就在那窗户里头，
0: 那香案上想必放的就是金鸡子，
1: 就是。
0: 你等着。
1: 哎，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哦，
1: 参见大圣。
0: 徒弟老二，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再3000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30个果子，
0: 才30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360，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47000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与金而落，与木。

0: 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1: 怎样
0: 而入啊？
1: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0: 大圣，
1: 好硬的地！徒弟，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0: 大圣，你哪里知道？
1: 嗯，
0: 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
1: 啊哦。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0: 多谢大圣。大圣。
1: 嗯

0: 师兄，能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嗯，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被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2: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叫我，
0: 你快来呀！
2: 快来，二师兄。
0: 叫我什么事啊？师弟，你看这是什么？人参果哪来的？好啊，你倒认得。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是。
0: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0: 哎，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嗯，
3: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嗯嗯。
0: 人参果呀！
1: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哎，
3: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30个，我们吃的3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嗯，
0: 哎，搞
4: 什么？哎呦，哎呀，你怎么了？啊，哎，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大嫂，你少点声。
4: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嗯，快走。15、16、17、18、19、20、21、22。哎，只剩22个了，少了4个。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唐僧。嗯。
6: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
4: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毛贼。哎，师弟。
6: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4: 你

0: 菜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1: 阿弥陀佛。
0: 哼，
1: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1: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

0: 可千万别说，
1: 兄弟们，快来！
0: 师傅，饭快好了。
1: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0: 我老是，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2: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3: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1: 悟空，
3: 师父，
1: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输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3: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2: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0: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着一个，你藏着一个，拿出来，拿出来，
3: 少说两句，摘他三个。
5: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
2: 对，
3: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5: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3: 胡说。
0: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4: 二兄，
3: 休得到来。
1: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三个。
5: 不对，四个。
3: 三个，
5: 四个，
3: 三个，
5: 四个，四个，就是四个。你这个和尚偷了东西还嘴硬。好啊，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馋牢，只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0: 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1: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0: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1: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0: 嗯，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
1: 嗯，
0: 走吧。
1: 好吧。
0: 断了我们家仙根，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会坏呀？
1: 就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
0: 师傅，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就
1: 是我们数错了。

0: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啊，
0: 得罪得罪，
1: 不妨事。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嗯，
2: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0: 对对，
3: 打扰打扰，
0: 请，
3: 有劳仙童了，
0: 请请。请，
4: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1: 你看啊，
2: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4: 啊？
1: 什么树？不知道。
2: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1: 得，
5: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4: 师父，
1: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6: 是啊，哎，师父，到时候他变个小春飞走了，留下我们这顶缸受罪。
4: 师父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嗯。

0: 请慢。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长老，
1: 二兄，二兄，
0: 您到起手了。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30遍，
0: 太难了。

0: 才怪唐僧俊俏不言，纵图行凶，打三十遍。
1: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0: 这泼猴虽说狡猾，
1: 什么话，
0: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快去。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着，快点走。
1: 你瞧，
0: 快点。师弟，快快，兄弟，跟上。哎。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3: 快走！
1: 又来了！
4: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像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别怕，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4: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4: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5: 师父，
4: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6: 哎，
0: 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1: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4: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0: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4: 好大口气。
0: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4: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0: 好好好。
4: 哪里去？
0: 找医术的方去。
4: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0: 几天？
4: 三天。
0: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3: 三位老弟，
7: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0: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8: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0: 偷吃了算的什么？
9: 什么？

0: 算得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啊，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0: 啊，断根
1: 啊、
0: 哦，他把他弄上断了。
2: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2: 你好冒失啊！
1: 哎，
0: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2: 什么、啊、医术的方儿、啊？没有啊。啊

0: 悟空。
1: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0: 你知罪吗？
1: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0: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1: 多谢祖师。
2: 孙悟空，哪里去？
3: 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你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
2: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3: 真的？
2: 请。
3: 请。
4: 你干什么来了？
1: 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4: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你看。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

0: 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

0: 水谷通，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

0: 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

0: 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2: 他率性豪迈，
5: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7: 好的是。
8: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0: 现在大部分人呢，演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敏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敏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敏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敏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油精。哎，
1: 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2: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2: 这，
1: 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2: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哼。

叶子。

0: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呆
1: 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二兄，下着山去才能投宿化斋，你是饿的倒好听。啊？有了！ 太好。

0: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1: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0: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1: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0: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2: 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3: 我也觉得饥饿了。
4: 师傅，
3: 你去化些斋来吧。
4: 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2: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4: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2: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4: 呆子，
3: 悟空，
4: 师傅，
3: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4: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2: 太好了。
5: 妖怪，
4: 师傅。
2: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4: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2: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6: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啊，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3: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4: 你先坐。师父，我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2: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1: 夫人。

0: 师兄，
1: 师父，
2: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3: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0: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3: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3: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1: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1: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1: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3: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1: 那好，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0: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1: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哎，
0: 二师兄，
1: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0: 二师兄，
1: 去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

0: 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2: 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3: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2: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3: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2: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3: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
4: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0: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5: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0: 没看见，没看见。
5: 女儿，我的女儿啊！
2: 老人家，
0: 师父不要靠近。
2: 老人家，
5: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2: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
5: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3: 妖怪，
4: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3: 大师兄，
2: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潜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3: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脸翻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

0: 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1: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啊。
0: 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0: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2: 住嘴！好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3: 大师兄不可造次。
2: 好一好怪。
3: 哎，猴子，
4: 你还敢行凶？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3: 师父，您看。
1: 取真经，
5: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2: 妖精，妖精，砍刀！

0: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傅，
1: 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0: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1: 啊啊啊！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

0: 据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0: 师傅，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哦，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
1: 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0: 师傅，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3: 嗨，你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3: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画去？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

0: 宅去了。
1: 二兄，
2: 妖怪，
1: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
3: 哎，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

0: 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呢就是按摩。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一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的很。
2: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6: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0: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5: 39元，
4: 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3: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1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儿，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牢牢的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8: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6: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换换换， 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

0: 然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2: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8: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9: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2: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
2: 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1: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

0: 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呢就是按摩。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1: 轻松又舒服。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一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的很。
2: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3: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3: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9: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1: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
1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6: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17: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换换换， 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

0: 然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2: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哥，我得
7: 有本事咱也歇呀，
8: 我都听得俩孩子了。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10: 好想听那个马掌精起的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是消防安全。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

0: 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独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独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好啊。

0: 嗯，哈哈
1: 大王，大王，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一众。

0: 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1: 要
0: 洗脱干净，我与夫人共食其肉，偕老百年。
2: 大夫，
0: 慢！
3: 哎，站住，站住，站住！
4: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2: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1: 阿弥陀佛，
0: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2: 哼，你看看我是谁
1: 啊？你？
2: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1: 白骨夫人？
2: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哎、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3: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4: 师弟，打打
5: 唐长老
0: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

0: 禀菩萨，
1: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1: 走！
3: 啊！怎么跑了？嗯、啊！
4: 哎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1: 哎呀！
2: 夫人，
4: 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4: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4: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4: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4: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4: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4: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5: 你给我出去！
1: 嗯，
4: 出去！
1: 哼，哼！夫君，
4: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4: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4: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4: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2: 在哪儿了？
6: 快进！
2: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
2: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3: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
3: 啊，
7: 八戒！
3: 师傅，
6: 师傅，
7: 师傅，
6: 师傅，师傅，
7: 八戒，
3: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

0: 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0: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2: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0: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2: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2: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0: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3: 是。
4: 你看，你看看，
5: 这多有气派啊！
4: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2: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5: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去。
5: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5: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7: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5: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7: 傻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8: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7: 谁？
8: 是夫人。
7: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8: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7: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6: 此事与公主无干。
7: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6: 因为看见了宝相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9: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7: 此事与夫人无关， 只恨那唐僧

0: 唐僧就在宫中。
1: 小婿拜见父王。
2: 真是一表人才呀。
1: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3: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4: 是父王，
3: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啊！我。

0: 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怎么来了？
3: 孩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3: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1: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3: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3: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
3: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3: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3: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3: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3: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3: 就随我来吧。
1: 别看。
3: 走吧走吧。

0: 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1: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谢用啊！
1: 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0: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1: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0: 别去水帘洞了，
1: 走吧。
0: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1: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嗯，嘿，
0: 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1: 哼，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0: 谁骂你了你？哼，
1: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子们，拿大棍来。
0: 别，
1: 重打80大棍。
0: 我师哥，看在师父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1: 师父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0: 不看师父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1: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父再拿肉蛋从实讲来。
0: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1: 小子们，给我打！
0: 哎呀，别打！
1: 别打！
0: 师兄，哎呀，师兄，
1: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0: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1: 八戒，快讲！
0: 师父，
1: 快讲！
0: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赶紧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大师兄，
0: 沙师弟。
1: 哎，二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2: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2: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2: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2: 快走。
3: 夫人，
2: 夫君，
3: 夫人，
2: 夫君，
3: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2: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么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3: 不妨事，不妨事。
2: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3: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2: 我吃了吧。
3: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

0: 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1: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

0: 宝贝儿还休息不好。
1: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0: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

0: 宝贝儿还休息不好。
1: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0: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

0: 伴还休息不好。
1: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药频贴一贴，药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2: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元，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2: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1: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0: 你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

0: 宝贝儿还休息不好。
1: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药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2: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1: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天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3: 三票子，
4: 两张机票子，一张花票子。
3: 等等来，
4: 咱也来。
5: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6: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7: 哎，哥，下个我得
8: 有本事那也歇呀，
9: 我都听得俩孩子嗓子。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0: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1: 好想听那个马掌军起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7: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1: 是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哎呦，
6: 痛了！
7: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病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

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1: 哎，悟空，我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2: 大师兄，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
2: 悟空。
1: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3: 师父放心。
4: 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妖怪，妖怪，捉木鸟啊！我把鼻子包起来。哎呀，鸟屎，刀问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5: 跟我去巡山喽！好啦！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6: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哎，
5: 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
7: 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5: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好。
6: 小弟们，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3: 师傅，
6: 哎，师傅，他来了。
3: 哎，八戒，
4: 师傅，
1: 这是什么山？
4: 石头山，
3: 洞什么洞？
4: 石头洞，
6: 洞是什么门？
4: 钉儿钉的铁。

0: 门？
1: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1: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朱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朱心里有什
1: 么话？我把你个憨货！
0: 师傅，
2: 悟空，
0: 师傅，你看，
2: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1: 好，哎
0: 呦，师傅，
2: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1: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0: 不敢不敢，
1: 快去！
0: 不敢了，
1: 快，
3: 二人去吧。
0: 猴哥呀，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我是过路的。
4: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5: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你看。
2: 这是唐僧，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6: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
6: 哥哥
7: 啊，
6: 哥哥
7: 啊，
6: 他让我抓住了一个。
7: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6: 好，小的们，把他给我抬上来。
7: 放了！
8: 你老实点！
7: 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8: 啊！没用，没用，
0: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6: 不能放，不能放，
8: 不能放！
2: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2: 哥哥
7: 啊，
2: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7: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2: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9: 啊，师傅，你瞧。
2: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10: 在哪儿呢？
11: 在哪儿？
2: 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9: 啊！二太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9: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2: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9: 啊！
2: 你们先回洞去。
9: 好好好。
2: 我自有办法。

0: 师傅，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师傅，
2: 师傅在前面。
1: 救命啊！师傅，救命啊！
2: 师
1: 傅，望师傅救命啊！
2: 嗯，哎呀，师傅，不可！哎呀，哎，武进，武进，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武进，
3: 哎，师傅，
2: 武进，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3: 师傅，我。
4: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5: 啊，有劳长老，多谢，多谢。嗯。

0: 哥哥，
1: 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你这，别动，别动，别动！啊，这咋整？嗯，啊，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3: 对，怎么
4: 真不知道？
5: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拨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6: 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5: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5: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6: 好，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5: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5: 嗯嗯，
7: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8: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拘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7: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

0: 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1: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0: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2: 这是谁呀？
3: 谁呀？
2: 嗨，你什么呀？
3: 你
2: 干什么的？
3: 叫！
4: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3: 跌跤就做觐见礼？
2: 没听说过。
3: 你是哪儿来的？
5: 来的。
4: 我是蓬莱山来的。
5: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4: 我就是神仙。
3: 哦，神仙！
4: 我今天到这里要度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3: 哦，好啊！我们是好人，
5: 好人
3: 就度了我们吧，度了我们
5: 吧，神仙，
3: 度了我们，
5: 度了我们，
3: 是真的好人呐！
4: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3: 我们从莲花洞来
2: 的，
3: 去捉拿孙悟
4: 空。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5: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4: 什么宝贝？
3: 紫金红葫芦，
5: 羊脂玉净瓶。
4: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3: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4: 好宝贝，好厉害，
3: 给我。
4: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3: 你也有宝贝？好啊，
4: 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3: 老神仙，
5: 失敬失敬，
3: 我们这是永远不是泰山呐、啊！
5: 老神仙，
4: 起来，
3: 老神仙，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5: 是吗？
4: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5: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5: 是啊，
4: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3: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5: 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4: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3: 那好。
6: 三太子，
7: 大圣，
0: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7: 大圣有何吩咐？
0: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7: 好吧。
0: 多谢。
4: 董事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天怎么又亮了啊？
1: 哎呦，天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发令我
1: 变天亮了！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4: 法力无边呐，
5: 老神仙，
4: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5: 是啊，
6: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
4: 啊，真在那儿啊！
6: 孙行者，来了！哎呀，
4: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5: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4: 行，给他换。走，
1: 来，
4: 走。
1: 哎，我说老神仙，
4: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1: 是啊，
4: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1: 对
4: 啊，
1: 对。
6: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5: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1: 对，
5: 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4: 怎么样？
6: 好吧，就算我会去
4: 啊，太好了，
1: 给我们换了，
6: 好好好。
1: 哎，谢谢
6: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对对，
4: 老神仙，
6: 好，
4: 哎
7: 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大王，请看好宝贝。
4: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往上看吧。
7: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4: 是。
7: 哎呦！
3: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唐僧肉啊！
1: 小的们，
8: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8: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4: 我来演示，
1: 来演示，
4: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
4: 我
8: 你来，
4: 不是。
5: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8: 小的们点起火把，
1: 点火。
8: 怎么不灵？
5: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4: 对，有咒语。
5: 好，
1: 来，
5: 好，
1: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
3: 不灵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4: 抓住他！
7: 猴毛！猴毛
4: 上了猴子的当了！
9: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5: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4: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
1: 他
4: 换的吗？他要换。

0: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1: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0: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1: 我马上赶回牙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2: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火速把五事了
3: 接回来。
1: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0: 是，
3: 谢大王。
0: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1: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4: 慢点。哎呀，哎，别着急。哎呀，
5: 走不动。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4: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1: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绳啊！我去看看那唐僧啊！哎呀，
1: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4: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祭。

0: 有。
1: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2: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
1: 你逃不了了，
2: 哥哥，啊，你来看，
3: 哎呀，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2: 哥哥啊，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3: 真的，
2: 小的们，
4: 还有嘞，
5: 哎，
6: 走走走，
5: 哎呀，
3: 是他，就是他！啊，由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2: 走，喝去！
3: 哎，
2: 来来来，
3: 喝喝喝！
2: 来来来来，哥哥，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3: 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0: 八戒，
7: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0: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7: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说大话了，你。
0: 别吵！
1: 哥哥，吃唐僧肉。
0: 哎，掉根毫毛，哎，快错，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不好了、啊、
2: 什么事儿、
1: 啊、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啊、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吧、
1: 啊、是、啊、
2: 贤弟、啊、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啊、别着急、啊、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嗯啊嗯，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装回来。嗯，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哼，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哼。者行孙，
0: 啊，
3: 啊，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
2: 啊，
3: 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2: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镣都化了
2: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2: 好，哦，快打开看看。

0: 再看看，这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1: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2: 大王，大王，
1: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0: 谢谢哥哥。
2: 还有，
1: 来，
0: 好美啊。大王，二位大王，都外有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1: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0: 怎么，
1: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0: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1: 好。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2: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2: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哪儿摘的？
0: 我不信。
2: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 你叫吧。
0: 行者孙。
2: 爷爷在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

0: 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

0: 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他深入虎穴，
4: 这小子大有来头。
5: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3: 他率性豪迈，
6: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7: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8: 好的，是。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9: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10: 哎，哥，下哥，我得
11: 有本事恁也歇呀，
12: 我都听恁俩嗨嗓子。
9: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13: 不仅是连营组里一场
14: 戏，掏枪听那个蚂蚱听起的，
9: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2、3，知道了吗？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像太阳永远。

0: 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和花生的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0: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整整20袋送您免费试吃，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丝竹鲜五黑桃酥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一口下去满满酥香。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丝竹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简直是多吃也不怕，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

0: 视觉过度，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啊！
1: 行者孙，
0: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3: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来！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2: 对，把他皮扒了，
3: 不光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1: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4: 好，
2: 哎哎哎哎哎哎！嗯嗯，哈哈哈哈哈！哎呦！
0: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5: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6: 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5: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6: 师祖，饶了我们吧。
5: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5: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5: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5: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6: 谢师祖。
5: 快救你师父去吧。
7: 陛下，太子求见。
8: 太子进。

0: 叩见父王。
1: 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2: 师傅。
4: 驾。
2: 师傅。师傅。
4: 哎。
2: 来，师傅，您瞧。
3: 你看，师傅，
5: 师傅，
3: 你看，
5: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4: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王，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4: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2: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师傅，
6: 哎，我说师弟，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4: 对啊，对。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4: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4: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4: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4: 院主，
2: 师父来了。
5: 师父
3: 来了。
5: 师父，
2: 师父，
3: 师父，
5: 这寺院。师父，您怎么了？
4: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2: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4: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4: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这
2: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

0: 哎呀！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清净，老孙睡觉。
0: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1: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0: 哎呀，我们这有四五百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1: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儿给你看看。

0: 请坐，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 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寡人。 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2: I'm here for you.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区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嗯，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哎，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来来来，
6: 半夜三更，哎，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什么事？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哼，
6: 哎，这什么？
5: 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我们有观赏寺院呢。
1: 大胆的和尚，闪开！
0: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2: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0: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2: 贫僧有宝。
0: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2: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0: 你们在此候着。
3: 是。
2: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0: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2: 宝名立地祸。
0: 哦，
2: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4: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4: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4: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4: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4: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2: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4: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哎，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
2: 高
3: 哥，
2: 我搬
3: 呢，我搬不行吗？
2: 那你快搬，快。

0: 使劲儿，哎，哎，那边那边，哎，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啊，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1: 好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1: 来，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哎，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1: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4: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4: 这可是宝贝呀！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4: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4: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

0: 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1: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嗯，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1: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1: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0: 不妥。
1: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0: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0: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0: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3: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4: 去后园？
3: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3: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他们都讲些什么？
3: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3: 他正在皇后宫中。
4: 随我来。
3: 是。

0: 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的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啊，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0: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1: 嗯。
0: 哎，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2: 不，不曾来。
1: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2: 哪有此事？
3: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3: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3: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0: 老伴儿，老伴儿，
1: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2: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1: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2: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于他。
1: 啊，一千碗啊，当饭吃呢？没有，没有，
2: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1: 没有，没有。快快快，
2: 十来碗也罢，
1: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2: 真哥没有？
1: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2: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1: 猴头，回来。
2: 老官又叫俺作甚？
1: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把嘴堵上！
1: 快放开我！

0: 谁？
1: 石道长。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0: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3: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 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此味，这么一

0: 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虾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

0: 的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

0: 1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体检300就不够用，都得吃。我美容院练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

0: 建比较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比较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幸福是什么？什么叫幸福？心里头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
1: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2: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体的超市里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在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云南、浙江、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广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随着降雨增多，高温范围将逐渐向南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然而在北方，明天起大部地区将开启晴朗升温模式，热意逐渐显现。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南阳南诏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构建完整产业链，让绿水青山变成了助农增收的金山银山，麦收在即，河南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一根钢钎，寻常工具，却是60多年前安阳林州人劈山改命的利器。当年，临县人民凭着一锤一钎，在绝壁上凿出了1500公里红旗渠，也凿出了真抓实干的担当。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让我们透过一根钢钎背后的热血故事，看林州是如何一以贯之，以真抓实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
2: 一根钢钎狠狠砸下去，岩壁上也只蹦出了一个白点。那当年林州人民是如何只靠这样的工具，一锤一钎凿出了211个这样的隧洞呢？
3: 任你山高石头硬，铁山也要钻个洞。这句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临县人民说到的，就是在开凿的过程中，由于石质比较坚硬，每天抡锤打铅，赤手空拳，基本要在1600次以上。
2: 长钎是修红旗渠的关键工具，当年临县乡亲们就是靠它在山崖凿出一个个3米左右深的炮眼，填上炸药，炸开山石。
3: 当时采桑公社12名女子就组成了女子突击队，负责开凿炮眼。刚开始在开凿炮眼的时候呢，是一个姑娘扶着一根钎，两个人来抡锤打铅，加快工程的效率，便发明了一人双手扶着双铅，共4人抡锤来打铅。由于这一套动作呢是在凤凰山上发明的，所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双展翅。
2: 靠着这个方法，铁姑娘们苦战1个多月就拿下了关键段落，超额完成任务。悬崖上修建1500多公里的渠道，条件艰苦，工具不趁手还好说，更难的是常常要面临生死考验。开凿曙光洞时，由于洞深要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钢钎人工掏挖。有一次，施工连长王世存就遇到洞内大塌方，深陷险境。
3: 马灯呢也逐渐熄灭，空气越来越稀薄。王世存呢就用钢钎猛击着洞壁，向外传递着消息。那外面的同志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向里开挖，终于开凿出一个小洞。
2: 王世存让同伴先出，自己最后走，被一块石头砸在腿上。简单包扎后，他第二天又进了洞。10年修渠，共有81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根根钢钎凿山拓路，镌刻着林州人民真抓实干、永不退缩的初心。如今，这份坚韧劲头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我身后的这片采摘园，桑葚正当季，等6月份桑葚下市了，种在旁边的红杏就正好接上茬，可以采摘了。两样果子无缝衔接，甜味不断档。
4: 这片地院下都是荒坡，无人耕种，地

0: 没有吐，比没有睡，自从两位亚就发展着特色农业种植。
1: 面对先天条件的短板，全村迎难而上，凭实干闯出路。没有水，党员干部带头打260多米深的机井，建水池、埋管道，把水送上山坡，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保水保土的层层梯田。村委会还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考察学习，引进优质品种，种植桑葚、红杏、樱桃、核桃等11种林果，实现三季有果、四季见绿。
0: 现在咱租赁费是每年是4万多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咱用于咱这河道提升啊、道路以后啊。村集体有了钱以后，让这村民生活条件更好了。
1: 摘好的桑葚装进篮子就完事儿了？不，他们的增值路才刚刚开始。这一遍就成了美味的解暑快乐水。
2: 这瓶桑葚汁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林州市采桑镇。你现在看到咱们展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林州本地的。这个小米是我们东窑镇的红河小米，还有这个桃李汁原材料来自于我们桂林镇的黄梨，现在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
1: 去年开始，林州市推行双联合双特色政策，通过支部联合、产业联合抱团发展，在81个行政村设立20个联建片区，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共享市场与技术，做优特色农产品，做精特色乡村游。
3: 小的这些企业或者小的合作社也好，必须要与周边的这个村庄联合起来，握紧拳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来对接整个大市场。去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多万。
4: 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红旗渠上的钢签就是最好的答案。当年修建红旗渠没有大型机械，林州群众靠着钢钎铁锤一锤一铅凿山开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靠着迎难而上与埋头苦干，彻底解决了当地缺水的难题。这份纯粹的实干精神就是最端正的干事初心。真正的政绩从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实事。昔日修渠救民，如今聚力兴村。当地直面荒坡水源不足的困境，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整地引水，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抱团打造品牌，拓宽增收路径，让荒山变成了增收宝地。从饮水济民到兴业富民，时代发展的任务不断在变，但红旗渠的实干精神从未改变。都说大树下面好乘凉，森林里面能生金。南阳南诏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种药材、养坐蚕、养鸡养鹅，只要把林下这篇文章做活了，一亩山林就能给变出好几份收入来。
5: 在我面前的这块地毯呢，它的尺寸是2米7×3米5，就这样的一块地毯，它可以卖到7-8万块钱。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它特别的生产商。就是他们这些来自于大自然界的织工们，五颜六色的坐蚕。
6: 这些彩色的小家伙可不是普通的白蚕，咱们常见的桑蚕吃桑叶屋里养，而坐蚕不一样，颜色艳，个头大，都在山坡上野外放养。
7: 这个是直接砸到这个野外的山坡上，自己取食。叶子吃完了之后呢，留叶子不够它吃了，要是把它取下来，要换到新的墩上，这样等于算是给它换了新家了。
6: 做蚕能赚多少钱？算笔账，一斤卵就能孵出近3万只蚕宝宝，35只做蚕吐一斤丝，一斤丝卖30块钱，除去开支，一斤蚕卵光卖丝就能挣2万元左右。这还没算上蚕蛹能上餐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加上蚕丝被、地毯等深加工，附加值会更高。
8: 我今年喂了5斤籽，估计能弄2000斤茧，除了开支的话还落个4万块钱是把握。
9: 交路不用愁，像这种蚕丝，我们南诏当地有这种蚕丝被厂，还有这种地毯厂，他们这东西是供不应求的。
6: 南诏是中国坐蚕之乡，全国核心产区之一，150万亩山坡长满坐树。2025年，全县放养坐蚕超4000斤，从育种、养蚕到抽丝、织毯、蚕丝被、蚕蛹深加工，一条完整产业链已经形成，全产业链年产值达3亿元。
10: 这种扎丝啊，它一粒坚硬，二粒的光泽好，再说它织出来的毯子那个品质比较好，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认可。我们这个销量在全球占比就是

0: 80%倒就是。
1: 坐残老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可南诏的林下生津还远不止这些，道地中药材正铺开更宽的致富新赛道。南诏地处伏牛山南麓，山地丘陵占96%以上，森林覆盖率近67%，就是个天然的中药材温室。
2: 咱们这片区域种的是黄景，正好种在那个坡地高海拔，还种到林下，它属于吸引生长期限3年到5年。
1: 更妙的是，种黄金就像地里存活期存款，行情好就挖，行情差就留，越存越值钱。
2: 3年以后，市场价格起来了，我都可以给他卖了。他今年价格低，我都不卖他了，继续叫他再涨。
3: 那你这就是他涨几年都可以的？
2: 对，涨几年都可以，有10年有20年的。
1: 南阳市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在85万亩左右。目前，河南省林下经济已形成林药、林菌、林禽、林油等多元发展模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林草产业，培育壮大林下经济和森林康养等业态。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四大槐药、黄精、连翘、冬灵草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改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
4: 5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秘书长吉炳伟出席。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中心大局，把履行代表职责与做好本职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高品质生活的代言者，在实干笃行中彰显履职价值，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对标对表中提升履职能力，不断开创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何金平、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刘南昌主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申兵从重大意义、重要条件、基本要求、重点任务等方面做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报告。与会同志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审议好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以法治之力推动河南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5月27号，副省长李卓到南阳调研三夏生产工作。李卓强调，三夏是夺取夏粮丰产丰收的关键期，是夯实秋季农业生产的基础期，要全力以赴抓好三夏生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河南贡献。要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做到成熟一片抢收一片，种植一片，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要压查推进夏播夏管，加强技术指导，科学防灾减灾，保障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供应，种足种好夏播粮食作物，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
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河南的三夏大忙不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由无数双手托举的双向奔赴。此刻，千万亩小麦静待归仓，而比丰收更早到来的是中原大地上最质朴的人情暖意。从田间到路上，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夏，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6: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翼城区的一块麦田里，往年的这个时候，整个区域的小麦已经快收完了，但是受到近期阴雨天气的影响，大面积收获还没有开始，预计会晚个3到5天。
7: 虽然说最近几天这个连阴雨，但是对这个麦子也没什么影响。像这个麦穗现在你看这情况下长势是不错，如果说就是太湿的情况下把这个麦穗都挤扁了、挤碎了，等地干，这个麦子稍微干一点，后天我们应该是开始大面积收割了。
8: 雨刚一停，驻马店翼城区胡庙乡桑集村种粮大户王建稳就第一时间走进田间，查看600多亩小麦长势，盘算着最佳收割时机。
9: 我们翼城区的小麦播种面积70万亩，
10: 预计28号开始零星的开始收，30号开始大面积的收割，到6月5号。
8: 春蒸时，夏蒸日，为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抢收，桑集村负责作业的农机手们早已集结到位，忙活。

0: 检修设备、加满油料等待下地。
1: 最近安排的我们一辆车都是四五百亩吧，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大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嘛。
0: 针对今年收割延后、抢收时间更集中的现实，桑集村提前细化方案，农机、车辆、人员全部调配到位，全村2000多亩小麦预计2天内完成收获。
2: 我们村一共7个村民组，经过我们前期排查，已经预定好收割机，保证分到那个每个村民组2台收割机、4辆拉麦子的3轮车，保证小麦颗粒滚长。
0: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面积收获，驻马店搭建起了市、县、乡、村4级农机调度网络，打通农机跨区域调配渠道，已备好3.9万台收割机，全力护航下收。
3: 在南阳新野，当地则通过采取联合中石化推出农机加油优惠、各乡镇设立跨区农机接待站等措施，为麦收提供全方位助力。
4: 随着天气转晴，南阳市新野县的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陆续抵达这里。他们的第一站通常是给农机加满油。
5: 刚加满的话得2100多吧，
6: 能省400多块钱吧。
4: 就是一升现在就是优惠了大概多少？
6: 它优惠下来能省1.8块嘛，一亩地合下来省4块钱的油钱。
7: 在国家稻收站基础上优惠3%，我们每个站都成立了农机专用机位和农机绿色通道，农机到站第一时间先给加油。县公司成立了一个送油小分队，把当地的农机部门和农机合作社对接，随时把油送到田间地头。
8: 不但加油有保障，在新野县卫楼村，在这里进行跨区机收的农机手们也有了自己的落脚地。
9: 以前跨区哈，就是这帐篷全部放在车外，从来没有进过屋，帐篷进屋，起码下雨也淋不着，很方便。
10: 自己搁车上打个地铺，太受罪了。有睡觉的地方，有上厕所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就挺好。
11: 前两天下雨吧，外地来的农机手有10-20辆这个农机车辆，没地方住，我们就村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然后把会议室、办公室都腾一下。虽然我们这里这个村部这个条件比较简陋，但是我们就是尽我们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
8: 为了做好全县81万亩小麦的及时收获，新野县设置了4个县级跨区作业接待站，各乡镇设服务站，通过配备领机经纪人，实现与机手的无缝对接。
12: 截至目前，拥有这个收获机是1190台，绿带机170台。能满足今年小麦收获需求。
13: 我们还制定了详细的机收应急预案，专门组建了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实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14: 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3下一路亮起绿灯。
0: 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3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15: 我们刚从内乡高速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0: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
16: 来这写写卷，来这提供这个热水，还能吃个方便面，希望可以休息休息，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7: 在各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3下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休息。
0: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
18: 每年晒粮食呢，都是咱心动必争，这块给咱提供了这场所呢，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0: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3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3: 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6%。其中，南阳211.5万亩，信阳32万亩，驻马店19.8万亩，平顶山18.9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1万台。

0: 底盘被誉为是拖拉机的心脏，作为依托的高级技师，高斌要做的就是拧紧底盘上的每一颗螺丝，校准每一个尺寸，让每一台拖拉机都带着东方红的烙印，奔赴在田野上。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斌。
1: 这是中国依托大马力智能拖拉机的模型，这就是真机，它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现在我们的拖拉机能上丘陵、下水田，完成各种复杂地矿作业，而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按照工艺要求一步一步地组合起来，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台完整的拖拉机。这个就是我们 LY 系列的差速器调整的一个工序，它这个需要呢，就是把这个差速器的间隙控制到18到33道。
2: 18到33道实际上就是0.18到0.33毫米的差距。高斌需要精准的控制这个数值，间隙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底盘的早期磨损，直接影响拖拉机的使用寿命。
1: 我们现在每天的班产是140台，也就是每3.5分钟就要下线一台拖拉机。底盘它毕竟是整个拖拉机的这个心脏，一旦底盘出现问题了，那我们这台整机它就无法再使用了。
2: 调整好每一个间隙，装好每一个零件，这个金标准让高斌实现了23年装配70万辆拖拉机的零缺陷。如今依托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履带拖拉机到无人驾驶电动智能拖拉机的全面跃迁，高斌他们也面临着在同一条装配线上同时完成不同马力、不同配置底盘混线生产的挑战。
1: 从箱体的结构和装配的零件，包括使用的工装和工艺要求都发生了变化，频繁的这个切换，它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错装跟漏装的这种问题。
2: 高斌和他的团队开始研究如何拆分工艺，重新分布工序内容，
1: 对这个各个机型的难点进行这个排查，对生产计划进行一个微调，保证在每个机型的转换过程中间，上下游工位能够正常的衔接。通过这些步骤吧，把这个我们整个 LN 这个底盘的这个时间进行了一个缩减，从当时的6分钟缩减到了3.5分钟。
2: 面对智能化、数字化的新浪潮，高斌正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成为一名熟练驾驭智能设备的现代工匠。
1: 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出厂的每一台东方红拖拉机都能够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3: 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2026年5月28号上午10时，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邀请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凯，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敏，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涛，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健，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威峰，全面解读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将通过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电视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发布客户端直播栏目地方频道、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河南频道、央广网河南频道、河南发布、顶端新闻、大象新闻、大河网等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近日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为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提出支持2018年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进行车辆更新，每辆最高补贴12万元。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贡献河南经验。5月27号，2026许昌大会举办，来自国内外500强企业

0: 金融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机遇。现场集中发布了重大科技成果，举行了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并配套开展座谈交流、产业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六一前夕，一场特殊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在漯河小学举行。为国戍边烈士、一等功臣王卓染的母亲杨素香亲手为孩子们系上红领巾，见证首个王卓染英雄中队成立。后续将依托这一载体，让学习英雄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教育行动。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商城县黄柏山，感受云海翻涌宛若仙境的壮美奇观。

0: 晚上好，持续的阴雨天气过后，今天河南大部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今晚到明天，仅在三门峡、南阳、信阳的部分县市有分散性阵雨来打扰，并且一直到下周一，我省都将继续维持晴或多云的天气格局。这对小麦的收获晾晒十分有利，农民朋友们可以抓住晴好天气的窗口期，合理安排农事活动。天气转晴，气温开始缓慢回升，到了31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逐步升至30度上下，然而最低气温不升反降，以许昌为例，会逐步下探至15度附近，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郑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安阳多云，21到29度；濮阳多云，19到28度。鹤壁多云，20到28度；新乡多云转阴，19到29度；焦作阴转多云，21到30度；开封多云转阴，21到27度；商丘多云转阴，18到27度；周口多云转阴，20到30度；许昌多云转阴，19到27度；漯河多云转阴，20到29度。平顶山阴，24到28度；三门峡阴，17到22度；洛阳阴，22到26度；南阳阴，22到29度；驻马店阴，21到28度；信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济源阴，19到28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22到27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

0: 模样。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极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

0: 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1: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0: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2: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

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

0: 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

0: 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2: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4: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

0: 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

0: 属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管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

0: 三票子，
1: 两张几票子，一张花票子。
0: 到哪来？
1: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们俩干嘛呀？还不赶紧追！哎，刘将军，您不能去。
1: 那是你爹啊，落在李刚手里能好吗？
0: 我爹是故意要引开保安团，让咱们脱身。如果现在回去再被李刚抓住，岂不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
1: 那人不能不救。
0: 上官英，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么冲动啊？你现在就是回去，救不出我爹，还得把你们都搭进去。
2: 你去哪儿？黑虎山。
3: 找三叔，救人，快走！崔队长，秦红茶，我呀也是刚刚听到消息，知道你要来，你早打声招呼，我派人去接你多好啊！
4: 柯县长不用如此的兴师动众，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军事。
2: 崔旅长做人低调，做人低调，令人敬佩。崔旅长，跟李团长合作的怎么样啊？我也是刚到，至于合作上面，我想应该不是问题吧？<笑>那就好，那就好。崔旅长，我听说啊，您曾经单枪匹马去闯青龙寨，那寨主上官豹不仅没动我们崔旅长一根毫毛。
3: 还给足了面子，崔旅长，不愧是军中新秀，以后我们上州可以保平安了。<笑>贺县长，在这方面，崔某跟您的意见不太一致。这些刀客身上虽然有一些匪气，但是论品行品德方面，还是比一些人强。
2: 我怎么听说这几年从百姓身上搜刮了一些剿匪的军费？有这么个事儿吗？崔旅长，这事儿我要给你解释解释啊。这刀匪毕竟是刀匪，当然了，青龙寨的这个上官豹，哎，是不一样。我知道他不骚扰百姓。 也懂规矩，但是也有这么多山寨寨主呢，他们的素质良莠不齐。你也知道，眼下时局动乱，会有一些不服管教的人。但是，国难当头，我谅他们也不敢惹是生非。等到有一天把日本人打跑了，这些人我们还是要收拾的，要处理的。<笑>
3: 柯县长。
2: 目光还是挺长远，不过我得提醒贺县长一句，日本人没有打走之前，我们最好不要内讧。啊，崔队长批评的对，批评的对，我的确是有点本末倒置。报告。
5: 竟然被人袭击了！什么时候的事？刚刚。
2: 走。
5: 崔旅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6: 机场让人袭击了，
2: 告辞。机场？是日本人吧？
7: 来人，
2: 都赶紧给我出来！老爷，把所有的门户都给我关好啊！不管出多大的事，都不许跟我露头。
7: 哎，
2: 赶紧的！
7: 老爷，太太们怎么办了？要不要接过来？
2: 算了，赶紧的骑马给我去机场啊！要是看见日本人打过来了，赶紧的骑马回来报告。
7: 啊，
2: 赶紧！
7: 哎，是。

0: 这儿，你不在，我好好温习功课，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2: 废话，没这么多钱，你能过好日子吗？
0: 你让老百姓交钱，自己却藏了这么多。
2: 闭嘴！有你这么教训你爹的吗？ 死得早，爹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不容易啊！现在是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不多准备些钱，你怎么能过好日子呢？可是，
0: 日本人打过来，你就是再有钱，你也是亡国奴啊！好了，
2: 走一步看一步，别听教书先生跟你说那些大道理。 你年纪小，很多事情还不懂，遇上这么个乱世，你爹也就只好随大溜了。我不让你过好日子，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呢？你记住了，人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

0: 兄弟们，黑虎山现在是我大金牙的地盘了啊！所谓风水轮流转，现在就转到你们眼前了。只要跟着我大金牙混，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绝对比你们跟镇山良在一起享福啊！
1: 行了吧，大金牙，杀了镇三哥，大当家的一定不会放过你。
2: 大金牙，你算什么东西？我不服你！
3: 我不服！
0: 你的，
4: 还有不服者，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0: 第几处了？第三处了。不可能啊！振三跟范老五不会不告诉我。走，走。去。呸！哎呀，我以为这镇老三能有点钱，这比我这八两子还穷。
1: 田岩先生，跟你们日本人干，不会只有枪没有钱吧？
0: 皇军不会亏待你们，枪，一个月就到。那钱呢？
1: 你放心，钱也会很快就能找到。
0: 那你这可这三道园在这撸，你也薅不出几根狗尾巴草来，上哪儿找钱去？
1: 李刚，
0: 嗯，李刚，哎呀，这可是一个捅马蜂窝的事儿啊！这小子这些年可没少捞，肥着呢。要把他给干了，嘿嘿，真是横财一笔啊！
1: 这个人不能杀。嗯，为什么不能杀？
0: 这么做，等于是杀鸡取卵。
1: 杀鸡。
0: 你看，你这说了你也不会懂。明告诉你吧，你把他杀了，谁还替你捞钱呢？哈哈哈哈哈！明白了，田园先生有文采啊！哈哈哈哈！明白了，明白了。
2: 你这个杀鸡什么卵？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老实巴交的焦叔先生，竟然是共党。
3: 现在知道。

0: 天不吃啊。
1: 周中校是你杀的？
0: 那种人落在你们手里，也只能是助纣为虐。
1: 打个商量，跟我说说，你们共党在这儿还有多少人？
0: 太多了，说不过来呀。
1: 说出共党的名字和身份，你不用在这受苦了。你要是愿意继续教书，就回去教书；要是愿意演皮影戏，接着演皮影戏呀、啊，跟这儿受什么罪呀、啊？是不是？
2: 壮志结残葫芦如笑谈可饮饮血，待从收拾。
1: 疯了是吧？给我打！往死里打！
3: 我杀！
4: 住手！李团长，
5: 旅长，你干嘛呢？
1: 不是，刚抓了一个共党，正在审问。
5: 老实巴交的，他是共党？
1: 共党？我前几天抓了一个共党的叛徒，结果被这老小子跑过来就给杀了。
5: 李团长啊，你现在抓人都不通知我了是吧？
1: 哎呀，是是是，哎，卑职前段时间公务繁忙，这还没来得及给您汇报。
5: 你就抓这么一个人，弄得机场跟日本人来了一样。
1: 哎，这老小子啊，是咱们县学堂教书先生，还是皮影艺人，姓吴。
5: 教书先生，皮影艺人，
6: 行，
5: 你这样把他送到我旅部，我亲自审。
1: 不是，旅长大人，此人诡计多端呀，这么长时间我愣没看出来他是共党啊，你说这万一要……
5: 团长，不要让这种小事分了你的心，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修机场，这可是掉脑袋的活。
1: 是。
7: 吴先生，来，慢点。报告旅长，吴先生到了。吴先生。
0: 崔先生。
7: 请，吴先生，请，您慢点。

0: 吴先生饿了，请。是我对手下管教不严，让您受苦了。
1: 你刚刚到，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
0: 吴先生，我有一个事情想问您，不知道您方不方便告诉我？
1: 如果黎刚是按照贵军上峰的意思做的，我可以告诉你，他抓对人了，我就是共产党。
0: 您是一位教书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1: 你真想知道吗？
0: 崔某虚心请教。
1: 试问崔旅长，何为国？
0: 国之邦也，疆土地域。
1: 崔旅长积极抗日，只是为了疆土地域。

0: 为党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每句里都有了民字。不能争权的时候提三民主义，保全的时候提疆土地域吧。
1: 看来吴先生对我们国民党也很是了解，可是您还是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0: 好男人志存高远，与国为先，这没错，但国之根本是什么呀？是民众。共产党是为了400万同胞不再受压榨，不当亡国奴，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只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共产党的信仰。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深感骄傲。吴某人知道来日无多，但死而无憾。
2: 大哥，最近六子带信回来说四处都在放枪，要不还是派人去找找吧。
3: 最近各寨的六子都来过吗？
2: 除了黑虎山的镇山良没派人来过，其他的都来过了。
3: 镇山良？
2: 我也说奇怪啊，镇山良向来是所有当家的里头最守规矩的。
3: 告诉今天回去的六子，每人每天走两寨，去乱线子。
2: 好。
4: 大当家，睡呀。
2: 老刘，你怎么来了？
4: 我和黑虎山镇三哥商量好，每天都要派六子到这里来，我们两寨之间也一天互换一次。但是昨天三哥的六子没有来，我知道三哥撒枣子的习惯，但是我走了几处都不见人。
2: 那你没上山去问问？
4: 我本来带人上山，可是刚到头道卡子就看到信炮放了一响。
2: 你上黑虎山还要放信炮？
4: 不止如此，寨子里也放了一响，我觉得迷糊，担心有变，所以没敢上山，才来这里问问大当家该怎么办。
3: 看来黑虎山是真的出事了。
2: 要不要带人去看一下？
3: 等等，我自己亲自走一趟。
2: 千万不可，大哥，现在情况不明，您就在山寨里坐镇，我去替您探个虚实。
3: 要处处小心。
4: 师爷，请。

0: 老爷，外面有人说要见您。哎呀，今天吃的太饱了，犯困，打发走，打发走。他说刚请您吃过饭。嗯，不是来要饭钱的吧？啊，人家还带着礼呢，这看上去沉甸甸的。
1: 叫他进来。哎，
2: 是老爷。先生，请。您里面请，县长在里面。
3: 你好啊，贺县长。你好，你好。
2: 今天你太客气了，请我吃了饭，谢谢，请坐。嗯。哎，说来惭愧啊，本想安排一桌上等的酒席宴请贺县长，但又唯恐冒昧，所以安排的简单了些。今天我来略备薄礼，不成敬意，还请贺县长笑纳。

0: 贺先生，立下于人，必有所求也。说说看，有什么事求我？贺先生言重了，并没有什么事情求贺先生，只是想跟贺先生谈一些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你看我是什么人，先生，仪表堂堂，气质不俗啊，你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大商人。<笑>
0: 好，说商人也没错。今天啊，我也正想跟贺县长谈谈生意。哎呦，先生。 谈生意你就找错对象了，我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母官啊，我哪懂什么做生意呀？再说了，我对做生意根本就不感兴趣。
1: 贺县长，生意很简单，其实就是交换，我用我有的东西换你有的东西，
0: 你有的东西我未必感兴趣。再说了。 我的东西也未必会给你呀、
1: 啊！等着。

0: 先生，您是日本人。
1: 贺县长，果真是见多识广啊。不过我刚才还没说什么条件，你怎么会就不同意呢？
0: 啊，那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生意啊？
1: 你跟我合作，我保你日后荣华富贵，升官加财。贺县长，你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眼下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踏平半个中国，就连近在咫尺的阜阳也在我们手中，过不了多久整个陕州也将会插遍太阳旗。所以贺县长，我劝你越早做决定就对你越有利。难道贺县长还有什么想法吗？

0: 先生，那你说说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合作？
1: 先给我们安排的地方住下，合作的事情慢慢再续。
0: 先生，这恐怕不妥我吧？你想想，你光天化日之下住在我这，你
2: 爹，我出去了。
3: 张二，别到处乱跑，赶紧回屋温习功课去。
1: 贺公子真是一表人才啊，不过眼下世道很不太平，经常往外跑也很不安全，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0: 先生，您怎么称呼？
1: 田园正雄。
0: 田园先生，我马上给你安排住处。

0: 杨叔，过来。带着什么呀？
1: 等等。
0: 啊？
2: 怎么了？
1: 这些。
2: 啊？
3: 这是山货。
4: 这是粮食，
0: 这个留下，走吧。
3: 哎，别呀，别，这是我们一家老小。你
2: 对呀，
1: 你能不能先看看再说？
2: 这还有什么好看的？看来郑山良是不想干了。
1: 你觉得他会这么做吗？
0: 快点滚！
2: 是挺奇怪的。三叔平时跟百姓是秋毫不犯，就算寨子里面少了什么，也一定是下山去行价买卖。
1: 这样，你们在这儿等着，俺去看看。
5: 哎，我去。
1: 你连狠话都不会说，你怎么去？
5: 把你那牌给我。
2: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当我是空气是吧？有事都不跟我商量。
5: 你是大小姐，这种事儿应该我们协商。
2: 什么事儿都是你有理。
5: 你想啊，山寨里真有什么变故，就算我们被抓了，也不会拿着我们去要挟你爹。可你要是被抓了呢？你让你爹和所有刀客该怎么办？
1: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是青龙寨的姑爷，你要被抓了也一样。
5: 我这身份说轻不轻，说重不重，我去最合适。别争了，给我们的时间不多。牌子给我。
2: 你放心，这样是有事，我们一定去救你。
1: 保重啊。
6: 吴先生，不如这样，您还是回去继续做您的教书先生，我不为难您。
7: 兵荒马乱，偌大中国难容一张书桌，没有学生，我这教书先生自然成了摆设。
6: 那您就去做您喜欢的皮影戏。
7: 你是军人，我们情报这一行你不会不懂吧？
6: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7: 从我被发现那一刻开始，我的生命就已经终结了。
6: 您是害怕我利用您钓鱼？
7: 不，你我虽然接触不多，但我知道你和黎刚不是一路人。当今国共两党表面上看还是在合作的啊，所以我知道你不会为难我，我也愿意将你视为兄弟。崔队长，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你这儿苟活几日。如果能等到驱逐日寇的那一天，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6: 如果我答应您，不会有任何人对您不利呢？
7: 不，我没有不相信您，而且一旦有事，我不希望怀疑的是你。

0: 局长，这个人该怎么处置啊？让我再想想。刚那山货不错啊，今儿晚做点事儿。
1: 行，站住！打哪儿来啊？他们会问你打哪儿来，你就回答金銮殿。金銮殿。 谁家胡子？
0: 如果他问你谁家胡子，你就说太上老君，他就知道你是青龙寨的人。
1: 太上老君，走吧，弟兄们辛苦了。

0: 我们要把他们赶跑。看来这里真出事了，你回去找他娘家，多带些人出来。到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1: 收获可以啊！
2: 站住！
1: 团长，外面来了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要见你。
2: 认识吗？
1: 不认识。他说他姓田。
2: 带进来吧。
1: 是。
2: 你是谁啊？在下田正元，前几天我们在青龙寨见过。青龙寨是有点眼熟，盗匪啊！
1: 我像吗？
2: 共党，<笑>
1: 更不是。
2: 你这个样子，该不会是崔旅长的人吧？
1: 李团长，不要瞎猜了。 我只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
2: 做军火生意的盗火这儿来干嘛呀？前几天在青龙寨，我看到堂堂的保安团团长，在崔文奎和刀客的眼里一文不值，你不觉得窝囊吗？
1: 你什么意思？
2: 李团长稍安勿躁，我今天来只是想帮你。
1: 帮我？怎么帮我？
2: 你有人，我有枪和子弹，这两样我都可以给你。扳倒崔文奎，
1: 扳倒崔文奎，
2: 要是能扳倒崔文奎，我还至于跟着裘局长吗？
1: 所以说，有崔文奎在，就永远不会有李团长的出头之日。不如，我们一起联手。
2: 凭什么相信你啊？
1: 实话告诉李团长，我和崔文奎也曾经有过节。如果我们联手，不但可以除掉崔文奎，将来整个陕州也都会是李团长的天下。那么以后，田某做生意，还得仰仗李团长关照。

0: 不是让你别上来吗？
1: 废话，我不上来你就死这儿了。
0: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
1: 那你知不知道？你要死这儿，我就守寡了。守寡就守寡，还是假的。你别忘了，你跟我可是有婚约的，我爹还当真呢。咱俩这事没完之前，你可不能死。再说，我都看见他们放了暗炮，我能不上来吗？
0: 暗炮？什么暗炮？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他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等着。

0: 青龙派
1: 不守规矩，
0: 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2: 你就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3: 好的，去。
4: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5: 哎，哥，
0: 下哥，我得
6: 有本事那也歇呀，
7: 我都听得俩孩子。
4: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8: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乱，
9: 朝鲜军那个马掌军起兵，
4: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
1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你别忘了，你跟我可是有婚约的，我爹还当真呢。
1: 咱俩这事没完之前，你可不能死。
0: 再说，我都看见他们放了暗炮，我能不上来吗？
2: 暗炮？什么暗炮？

0: 红色代表明炮，黑色代表暗炮。
1: 有什么区别吗？
0: 暗炮是质量不响，代表是敌，任何寨子只要看见了暗炮，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都可以杀了十年。明炮则是以礼相礼。
1: 现在放什么明炮不行吗？
0: 喂，你傻呀，头道坎刚刚放过暗炮，现在怎么放？先走了再说。
1: 哎，你怎么一下子变聪明了？
0: 看我天天聪明，就我多学着点。不对，肯定是出事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甄三叔平时做事最缜密周到，连我爹都时常夸他。但是你看，现在寨子里面灯火通明，门口连一个六字都没有，这里面肯定不是三叔。
1: 那我们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最好快点，办完这的事儿，还要去救你爹呢。

0: 这镇老三的人真是死心眼子呀，跟我大金牙不好吗？能缺了你们肉吃吗？
1: 哼，我当初上山就是冲着镇当家的，投名状交的是山下保安团的两个人头，想让我服你，哼，你也配？
2: 好，是条汉子，我就成全你。来人，把那个坑给我挖大点，和那几个一块给我埋了。
3: 等会儿，
4: 当家的，您要是信得过我，就把这几个王八蛋交给我，我只用一天时间，管保让他们都听你的。
0: 你有这本事？
4: 跑不了。这几位都是高手，日后要跟着您混，您就瞧好吧。
0: 来人，把这几个吃了秤砣的给我关进木牢。
5: 是是，走走，快点。嗯，
4: 当家的英明。
0: 你原先是干什么的？
4: 江湖郎中，县城里贩点药材。
0: 还是个玩笔头子的啊。我现在这儿缺个军师，如果你要是能把这个事儿给我办好了，就是你的了。
4: 谢当家的。
0: 去吧。
6: 哎，等等，他不是你真爹，那你真名也不是叫吴镇老。
3: 你怎么一下子就变聪明了？
6: 你别跟我废话，你真名叫啥？
3: 这个重要吗？
6: 当然重要了。哦，我们俩有婚约，我连你真名都不知道，你觉得像话吗？嗯，
3: 行，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许告诉别人。我叫菜包子。
6: 啊？
3: 菜包子。
6: 啥菜包子肉包子？我问你真名叫啥？
3: 对呀，我就叫菜包子啊。
6: 又骗我是吧？说实话，
3: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没骗你。
6: 真的真名
3: 了？啊，
6: 咋会有人叫菜包子呢？问你个事儿啊。
3: 说。
6: 他狗啊。
3: 你说那是肉包子好不好？就你鬼点子多。你说魔云岭十八杆刀客那来路都不一样吧？
6: 既然你都跟我说了你的秘密，那我就告诉你吧。
3: 跟我一起啊。

0: 我听我爹还有何叔说过，除了青龙寨之外，咱还有十七杆刀客，其中有六个山头是几十年前老当家的为了求生计逃到了山里成了山匪。它就像春里沟、鹰掌山、长城岭和八梁子这四个山头啊，从那个时候就已经传下了。基本上这些人呢是不受青龙寨的管束。
1: 还有所有看守排名第二的货郎，和天池山的牧师龟。不过这俩人近些年来和我们青龙寨走得挺近的，很久没有听到他们出去再胡作非为了。
0: 那这六个山头，得有不少人的吧？少说得有三万人。这些年，在我爹的治理之下，以青龙寨为首的。 黑虎山、清风寨、宋铁楼、十八盘、黑山庙、燕子山、水潭沟和荡家山，这些个山头从来都是规规矩矩。那就是吃大户，也一定会提前跟我爹请示，溜着外面呢，豪门大户，从来就没害过百姓。
2: 爹，
0: 那是责任，不然魔影你刀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名声？
2: 来人！ 把这箱子搬走。

0: 二位兄弟，有好吃的，嗯，哎呦，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哎，走走，哎，辛苦了，哎，吃饭了，跟着大静啊，至少不会死那么快。
1: 好事，
0: 嗨，哎，吃饭了，来。 吃吧，想什么呢？
2: 我上山的时候，当家的说了，我们不是匪。
0: 我知道你不是匪，所以你不要急着去死啊！你们要死了，这些匪谁解决啊？

0: 多谢救命恩人，
1: 别忙着感谢，这里不是感谢的地方。您不是鲁药吗？毒死那大金牙。大金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天在他身边活动的人。什么人？我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
0: 把那个人抓回来，问问吧就知道了。
1: 他下山了，但是我听说有人上山了，不是哪一路的。我听说可能是朋友。
0: 大金牙虽然不招人待见，可是有个心术不正的，就愿意跟着他干。咱这十八干的刀客，有那么三四干的，是他的人。
1: 所以我要救你们出去，回去告诉大当家的，这里的情况，不要让兄弟们一波一波赶过来送死。
0: 那你怎么办？
1: 哎，没有我，你们出不去。
0: 那不行，您已经救我们一命了。
1: 实话告诉你们，我和甄当家早就有联系，我这条命就是他救的。
2: 您是，他是共产党，是当家的前些日子从黎刚手里救出来的。那天我在，
1: 当初我暴露的时候，就是甄当家带领兄弟们把我救出来的，他也答应我加入我们，一块儿抗日救国。可惜呀，我要想办法把你们救出去。

0: 魏先生，这些书是按照您的吩咐从府上取来的。
1: 崔队长，吴某能在牢里聊以自慰，十分满足了。可这些书并不全是我的，
0: 但这确实是从您府上取回来的书。
1: 这两本书是送给您的，就算是饭钱吧。
0: 这点饭菜我还是请得起的，况且崔某从小就读过孔孟之道。
1: 但我倒想请教崔旅长，孔孟之道的精髓是什么？
0: 仁义礼智信。
1: 是，所有读过孔孟的中国人都知道，可你我之间却又不懂。
0: 说到这儿，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吴先生，在您看来国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区别很是明显，共产党主张人人做主人，而贵党呢，这教人做奴才。
0: 怎么讲？
1: 我党每个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贵党呢？
0: 我党可从来没有教过别人做奴隶或者是奴才。
1: 我想更正您一下，所谓奴才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奴隶是一种状态，而奴才呢，是一种心态。当奴才的人不仅自己乐意做奴才，还需要别人给自己当奴才。说白了，就是从奴隶的身份里找到乐趣，然后把自己做奴隶的委屈发泄给那些不如自己的人。请崔旅长好好想想，在贵军之下是不是有这种人呢？崔旅长，请再细细读读我送给您的这两本书，这里边有我们中国人读不完的老理儿。
2: 旅长，这个人又臭又硬的，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不如一刀杀了。
3: 我做事不用你教，以后关于

0: 那，嗯，顶了一夜了，里边还是一点东西都没有。嗯，实在不行啊，我就一个人进去看看。你在这等我。
1: 哎，不行，要走一起走。
0: 咱不都说好了吗？不管里边是谁，就在我被抓了，看在你和你爹的面子上，他们也不会杀我呀。
1: 那更不会杀我了吗？
0: 那里边是大金牙呢。
1: 反正管不了那么多，要进去就一起进去。
0: 你就在这等着袁尚飞来接应我啊。

0: 二位兄弟辛苦了，下来吃饭吧。
1: 来了。
0: 哎呀，二位辛苦了，
1: 不辛苦，
0: 当家的让我慰劳慰劳二位。来来来，赶紧的，
2: 还别说，还是有点饿了啊。
3: 快走。
4: 嗨，往哪儿走呢？哎呀，赶紧给我开枪。
5: 你就站在这等我，千万别乱动。
6: 你让我不动，我就不动啊。
7: 谁啊？
8: 这是你三叔的地儿，你问我健康的情况再说。

想问一

0: 英儿，
1: 梁叔，叔，
0: 宋大小姐他们回青龙寨，
1: 快点！

0: 大金牙，你答应了是吧？把我真三给我交出来，
1: 让我给杀了！你们要再往前一步，我连你们也崩了！
0: 爷爷，
1: 大陆朝天，恶斗一边，
0: 我做刀客，我享不了富贵呀，我还得挨饿，我凭啥要听上官报答？
1: 你还有脸自称刀客？想要富贵，我不拦着。可你今天杀了镇山良，大当家的绝不能饶你。
0: 何小兵，你看看我这边有多少枪，你再看看你那边，你今天弄不过我，我今天给你个面子，我可以放你们走。可别他娘的逼我啊！
1: 把镇山良和各位弟兄的尸体交出来！
0: 你等着。

0: 三哥，咱回去。弟兄们的尸体都在这儿，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先把他们带回去。走，
1: 三哥，咱回家。
2: 小花采报纸。

0: 醒醒！
1: 你别说话，我还没睡醒呢，让我
2: 咋？咋回事？
0: 没事。
2: 不疼了，我去叫何叔去啊。
0: 别别，哎，不用不用，好多了。
2: 真没事？
0: 好多了，真没事，真没事。
2: 你说说你，何叔已经说。

0: 好好休息，你咋睡个觉还睡不踏实呢？
1: 是。我怎么回来的？
0: 何叔把我们接回来的。
1: 大当家的呢？
0: 我爹还有大伙儿都在坟地。你要不要喝水啊？我给你倒点去。
2: 洪先生。

0: 昨天我就应该冲进去，杀了大金牙那个狗日的。
1: 老六，昨天这个情形，要是真把大金牙逼急了，咱们可是谁都回不来啊。再说，现在大金牙占据了黑虎山，手里又有留下来的那么多武器，贸然进攻，损失会很大。还去他娘的！大哥，请下令吧。
0: 我泥鳅哈打头阵，定踏平黑虎山。大哥，我打头阵，老子就是死，也得拉着大金牙一起赔偿。
2: 放手！给金正男报仇！
0: 大哥，下令吧。
3: 是啊，大哥，放话吧。
4: 现在不是时候，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攻打黑虎山。
0: 大哥。

0: 你先别说我啊，你的承诺呢？啊，我这儿要是钱够人够，我能吃这哑巴亏吗？啊！
1: 我说过，将三天就到。
0: 但钱呢？没有粮饷，谁肯卖命？
1: 钱后续也会到位，只要你办事得力，我许诺你的，一样都不会少。
0: 你这些话说的不止一遍了，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耍呀？你别以为我不敢把你绑了送回青龙寨，你记住了，这身粮是你杀的，
2: 到时候我这也算大功一件了吧？啊！

0: 哎呀，把我绑了。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进青龙寨。大金牙，我告诉你，开弓没有回头箭。事情走到这一步，你想回头，即使我答应你，但中国人和整个刀客都不会答应你。在他们眼里，你就是汉奸，就是他们的敌人，明白吗？
1: 哎呀，
0: 放心，我已经见过李刚了，枪和钱随后都会给你送过来，但是这段时间你还要替我办件事。
2: 我给你办事儿，你现在杀了镇山良，我还占了黑虎山，我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刀客都杀绝了才算给你办事儿啊？
0: 既然你已经知道你和整盘刀客为敌了，那么眼下你除了跟我合作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2: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我只是在提醒你，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洛阳，拿下整个豫西指日可待，我现在做的就是为后方部队西进扫清一切障碍。

你这个小子，到时候别说是三道元，就是整个陕州也都会是你的。但是，不管有你没你，迟早都是皇军的。如亲如重，你好好想想。

0: 田先生，那你是想让我给你办什么事儿呢？
1: 崔文奎，去调解他和上官豹的不和。我再提醒你一句，上官豹要对付你是已经不可避免的事实了，让他和崔文奎结仇，不就可以借刀杀人了吗？
0: 好，我去给你办这件事儿。这回你可别忘了你的承诺啊。
1: 放心。

0: 爹。
1: 婴儿，你怎么来了？
0: 来看看您。爹，
2: 郑三叔的事儿，您别太难过了，再伤着自己的身子。
1: 你还是回去照顾吴镇吧，爹没事儿。
0: 他已经醒了。再说了，我到您这儿刚说了两句话，您就让我走，我那么讨人嫌啊。
1: 谁说的？在爹眼里，永远都是好闺女。她怎么样了？
0: 爹，我是您的闺女，怎么三句话又绕到她那儿去了？您就不知道问问我受没受伤，累不累，饿不饿？
1: 好，我也问问我们婴儿啊，你累不累？受伤了没有？
0: 不累，没受伤。
1: 哎，婴儿啊，你过来，爹问点事儿。
0: 哎，爹，您说。
1: 我可听说了，这个吴镇一个人挡住了大金牙那么多人，他可够勇猛的。
0: 光是勇猛了，那听到有人一喊什么老孔，不管自己的死活就往里冲啊！要不是我，估计回不来呢。
1: 你说什么？他一见有人喊老孔，立刻就冲出去了。
0: 嗯，咋了？爹，您咋了？
1: 啊，没事没事。婴儿啊，你能跟爹说说当时的详细情况吗？

0: 我们家的菜包子可是最好吃的，
1: 夫人爹。那要是没我，菜包子估计回不来了。
2: 你怎么叫人家菜包子呢？
1: 爹，我不是饿了吗？咱寨子不是好久没吃包子了？
2: 你就是馋了。乱世之中尚能果腹就不错了。嗯。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千金，心桥上畅怀。萧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他深入虎穴，
7: 这小子大有来头。
8: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6: 他率性豪迈，
9: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10: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11: 好的，是。
12: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3: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14: 集合了。
13: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
15: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

0: 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言。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家宴。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两个礼拜没下来，这屋子变了样儿，这不是有意思呀？
1: 坐不惯。李姐，嗯，
0: 要不照先剪一下？
1: 下次一起剪。
0: 最近很忙吧？是不是又拍什么新戏了？
1: 夏天是炎热的。
2: 烈日当空，这人间万物都失去了活力。
3: 李欣姐姐，这是我特意为你调的果茶，我请你喝。这一看就甜，我在控糖。
2: 我知道，控糖期嘛，我没放糖，放心喝。
1: 行。
3: 哎，嗯，
2: 他不是跟剧组闹掰了吗？
4: 嗨，你不知道。
1: 剧组来了个新人，把他给换了。你说，老板，您这生意倒是挺好啊，什么人都有。
0: 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呀？
1: 仙丹，有吗？嘿，
0: 超预算。现在的新人啊，很多都很优秀。
1: 我这主演生涯怕是到头了。我觉得吧，这一个人的能力跟魅力，其他人是没法阻拦。老板，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来您这儿吗？
0: 您说。
1: 因为你这个人啊，很特别。
0: 怎么特别？
1: 特别有眼光。嘿，
0: 您如果这么聊的话，我今天一定要请您吃顿大餐。烧尾宴。
1: 对，
0: 烧尾宴，这应该是唐代最大的一场盛宴，说的是冰泉去硫的事儿。按现在的说法。

0: 主人，这个放到哪里？先放到里屋。是。
1: 这都干净了，
2: 再擦一下吧。
0: 好，我再去打桶水。毕府家宴，敬劳动光禄卿亲临。
2: 好嘞。
0: 未曾远迎，还请恕罪。
3: 我奉圣上之命，前来相助劳令公筹备此宴，请郭娘子吩咐下去，望府上众人配合。

0: 父亲，您吩咐下的食材都已齐备，还有其他东西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另外，果然不出父亲所料，光禄卿亲自带人上门，看来今夜……
1: 瑶儿，可还记得那日在军帐中之事吗？
2: 成卷的不
3: 唱上二没有上二没有
2: 管于你太监批
4: 这不过荀彧啊叛乱已平，看来郭将军可真是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
1: 于内是过誉了，
4: 只是咱家方才在帐外晒了半晌，确实有些困倦了。不过元帅已归，那咱们就快快宣旨吧。奉圣旨，郭子仪讨平叛军，功在社稷，朕念其征战劳苦，暂由广平王李处检校司徒李光弼代掌兵权，郭子仪升为中书令，进京荣养。
1: 臣谢过圣上。瑶儿，
0: 是。
4: 恭喜郭元帅，哦不，如今应当改口了，应该说恭喜郭老令公才是。
1: 有劳于内侍。
4: 依咱家看来，天天打仗有什么好的？古人有云：“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要么说。郭老令公可真是聪明啊，不像您家二公子为逞一时之勇贸然冲入敌军之中，落了个白白送死的下场啊。
5: 元太把咱们
6: 给
5: 父
6: 子
7: 这
6: 上去
5: 让俺宰了他，大帅让俺宰了他，大帅大帅
1: 余内是受惊了，甘儿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望余内是慎言。
4: 咋家一时口误，
1: 余内是一路舟车劳顿，瑶儿

0: 于内侍，此地乃军中存放文书的机要之处，吾副帅将领，旁人不可侵入。
1: 啊，机要文书，怎么，我这个奉使也要避讳吗？
0: 此乃军法，亦是国法，我副帅身受皇命，统领三军，不可不慎。
1: 啊啊，哦，如此说来，全军上下令行禁止，接受一人之号令，好，好得很呢。你都听清楚了，记下来。
2: 是。
1: 嗯，哦，请留步。咱家的军帐就在前面，郭娘子不必送了。
3: 这个于朝恩明显就是皇帝派来制衡郭子仪的。
4: 好眼力，古往今来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绕过这个坎儿，就连郭子仪也未必能保住他的职务。
3: 哎，现在啊，这些新戏都要拉拢年轻观众，嫌我没有新鲜感了，就要捧新人了，怕是以后都没有我的饭吃了。
4: 咱不泄气啊，先看看郭子仪是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0: 我记得那一日，除了忠使的队伍来得突然，似乎刻意绕开父亲外，所赐的玉似乎也有蹊跷，总觉得哪里不对。
5: 瑶儿这些年长进不少，那殷商人口中所唱是玉和六变黄钟调，太上皇的词曲，在我军中唱诵，是为僭越之举。
0: 刻意绕路，使父亲误事，又在帅帐中演奏僭越之曲，这于朝恩是要罗织罪名，构陷父亲。
5: 于朝恩此人心思深沉，又常伴军策，行事一向谨慎，此次诸般作为，恐怕也并非是他的本意。
0: 父亲的意思是，于朝恩是奉命前来试探。
5: 瑶儿，叶墨。

0: 父亲，府中内外皆有金乌卫巡视。
1: 瑶儿不要胡思乱想，你来看。 吩咐后厨按次准备，其余事宜就依照之前商定好的去办。

0: 您这是道具吧？这是鱼府，只要是把鱼府交出去，郭子仪的兵权就算没有了。把主角的位置交出去，我也什么都没有了。郭子仪也是什么都没有啊。其实这是一场对他的职场挑战。
1: 来来来，行行行。

0: 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令公，恭喜！老臣接驾来迟，圣上恕罪。
1: 不迟不迟，国卿这次来得正好啊！
2: 圣上可安从？记得上次与郭老令公相见之时啊，咱们还是在军营之中。当时您一身戎装，而今换上了一身华服，少了几分煞气，却更映衬出郭老令公英姿飒爽啊！
0: 国卿为国征战半生，鞍马劳苦。 如今也该在京中享几年清福，颐养天年了。圣恩眷顾，
3: 老臣铭记于心。
0: 好了，闲言少叙，诸位爱卿都不必拘礼，开宴吧。
2: 开宴。

0: 少卿啊，你收复两京，迎回太上皇，平叛勘乱，功在第一，是我大唐重卿第一功臣。朕思来想去，这中书令一职还不足以表彰这旷世之功。朕欲加封你为尚书令，不知爱卿意下如何啊？
1: 圣上谬赞，郭子仪万不敢当。尚书令是太宗皇帝未登大宝之时的官职，岂是人臣能居之位？臣恳请圣上收回成命。郭老令公既然知道君臣之疑，却为何在军帐之中接旨之时？
0: 会迟迟不至。圣上，当日闻听中使将至，臣一早便到枫林渡相迎，谁料传令有误，错报了路线，因此跟中使错过，治军无方，是臣之罪。大战之后啊，诸事繁杂，元帅统领大军本就千头万绪。
1: 这，一点小小的疏漏，算不了什么。啊，是。只不过，在帅帐之中，众人观鼓之时，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阴声人来，竟当众高歌“御河六变黄钟”之定。莫非是老令公您？
2: 平日里就喜好此调，所以故意将这伶人养在军中。带上来。跪下。圣上，小人当日是在乐师到大帅帐中表演，所唱之调是当时无意中听来的，实不知其深意呀。行了。
1: 一个伶人不懂规矩，于卿也不必和他计较，带下去吧。走。圣上，圣上有所不知，在他军帐之中，藏有机要文书甚多，足以可见老令公胸有丘壑，所谋之甚大。
3: 圣上。 除此宴外，今日臣还特地为圣上备办了帛篆三道，愿以此明志。
0: 这，
1: 圣上准了。

0: 圣上，此菜名为乳酿鱼，取鲜鱼一尾，经烹制后才浸于乳汤之中。烧尾之宴本为感恩君恩，由于烧尾以求上瘾，唯借托天之力方能越高壑而成大器。
1: 此鱼至火之而不梗，进汤货而不散，肉质鲜弹，却是一位好鱼啊。
0: 臣起于微目，有年逾耳顺，蒙圣上不弃，破格拔擢，方能一展生平之志，为大唐守疆固土。若无陛下知遇之恩，相托之信，如补之情，岂有臣今日之荣啊。圣上，此菜名为红羊之杖，取乳羊一头，经文火烤制，再由巧手刨出，造型而成，三足拱立，方能互相支撑而不倒。若去其一腿，则满盘皆倾。如今祸乱方平，四方初定，臣唯愿以此身继续拱卫大唐江山，匡扶天下。
1: 国兴，你这头两道菜朕颇为受用，这第三道便也呈上来吧。
0: 于内侍不妨切开此饼一观呢，取鲜杏百枚，去其杏仁，再用蜜糖喂之，然后包入牡丹造型的蛋饼之中。鲜杏之酸，蜜糖之甜，虽味互异，亦可兼容。正如臣等忠于圣上，而圣上又信任臣等，君臣同体一心，大唐江山必可永固，大唐百姓必可长安。此饼证明百姓唐安。
1: 好，好一个百姓唐安！为此四字，在座诸位爱卿，当共饮一杯。
2: 圣上千秋万岁，大唐百姓唐安。
0: 罪臣郭子仪，别无他求，只求圣上允许臣重回江城，继续平乱，为大唐兴，为百姓安。
3: 快快请起。
1: 国卿如此高龄，仍为国戎马出征，朕是怕你过度操劳，恐我大唐失却一臂呀。
4: 圣上，此人对太上皇不敬啊。
1: 哎，国卿那日在营中迟归，未能得借朕所赐之物，朕今日要为你补上。
0: 谢圣上。
4: 圣上赐我

0: 这场烧尾宴过后啊，年事已高的郭子仪再次配上渔父重返疆场，继续书写大唐中兴第一名将的传奇。其实郭子仪啊，眼里没有对手，所以他才可以书写辉煌。请听。
1: 我觉得您说得很对，一个人的才华和能力是不会被限制住的，我一定会尽我全力去面对。
2: 鲜果糖渍馅饼，请品尝。

0: 味儿开始回弹了。原来，有时候苦尽甘来，尽在一念之间。嗯，你们也尝尝。
1: 好，您吃，您请。
0: 李老板很久没来了，像是接到了新的角色吧。
2: 有时候新戏的角色好演，人生的角色倒是需要勇敢的面对。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 情连而成家，人聚而成宴，一饮一宴，一粥一饭，人间至味，还是。

0: 丝都切不匀也能当厨师？你师父就这么教你的吗？回去好好练练基本功吧。
1: 您先别急着下定论呀。

0: 这种丝的切法可大有讲究，我师父说了，
1: 就这摆盘既不雅致也没创意，懂不懂提升视觉效果，会不会刺激食欲呀、还有这算什么愉快，既不是南巴塔哥尼亚的三文鱼，也不是蓝鳍金枪，你们就拿这种东西糊弄人，怪不得呀，门可罗雀他怎么会搂到这个份上，真是自甘堕落呀。
0: 要不您先尝一口。

0: 这是山海关的红雕鱼，不对，海南的狮鱼，也不是，到底是什么鱼？
1: 哎，小奈，
2: 老板，您回来了。
1: 稀客呀，
2: 你们认识啊？
0: 一别六年呐，我本想找你再较量一次，可是没想到竟被你的鲫鱼愉快惊艳到了。六年前那场厨师大赛，我败在你手中，你那道蓝鳍金枪鱼愉快让我输的那是心服口服啊。我本以为你会借着东风大展宏图，你却销声匿迹，开了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子，怎么想的？
1: 顶级饭庄固然风光，但是我以为缺少了点味道。
0: 什么味道？
1: 白居易尝过的味道。
0: 白居易，渔舟宴。

0: 好久。十九啊，今日你可有口福了。
1: 白松啊，我来吧。白司马今日在盆浦口宴请客人，小人自是要出瓦砾。
2: 自从白司马到任以后，我们就有奉承了。我来。
0: 好了，今日休沐，就无需劳烦各位了。
1: 哎呀，您就放心吧。
0: 鱼炸醉蟹羊肉，这个时节盆江的青鱼最为肥美，即在盆江设宴。

0: 这白司马可真够勤苦啊！是啊，好不容易休牧几天，这出来宴客还要自己捕鱼。
1: 白司马要宴请谁啊？
0: 白司马他老人家是长安来的大官，那宴请的肯定也是长安里边的大官啊。可是我听司仓参军说，白司马前日下书，宴请的是一位商人啊！
1: 商人，
2: 你们几个别唠嗑了，食材准备了没？走走走走走。
1: 龙老丈，又出来捕鱼啊？小老儿今天不打鱼，是来送鱼的。白司马，听说你今天在此宴客，瞧瞧，哎呦呦呦呦！宴客怎么能少了盆江青鱼啊？<笑>
0: 哎，对了，龙老丈，为何我捕上来的都是小鱼啊？
1: 白司马，您忘了，前些日子还是您下的文牒，大鱼可以抵秋税，所以目前这里大鱼少。 就这位鱼啊，还是我为您养在船上的。对了，
0: 老张，今年秋粮收成如何？哎呦，
1: 托您的福，满仓满屯，还剩了余粮，可以供阿里读书。哟，白司马，这也没有青菜呢。阿里，你到船上给白司马帮忙啊。
3: 好的。
1: 阿翁回去啊，到院子里摘点青菜送来。<笑>哎。
3: 龙老师，这是买鱼的钱。哎，
2: 那是送给您的谢礼。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 你也会背？
3: 是啊，这是我的一位故人写的。
2: 学堂里先生说，他小时候读书很辛苦，所以能做出很好很好的诗。
3: 是啊，他小的时候读书是挺辛苦的。

0: 白居易出身官宦之家。
1: 父亲，父亲。
0: 但父亲死得早，三弟年纪小，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大哥白幼文身上。但是白幼文没能考上进士，做了一辈子小官，所以对白居易寄予厚望。白居易很有志气，从小发奋学习，每日勤于背书、练字、学诗、写文章，硬是累成了近视眼。他还写下《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纱，纵逢情景如看物，不是春天亦见花。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十岁，白居易就考中了进士第四名。那一届进士考试，全国总共才录取17个人，而白居易是那17个人中年纪最轻的。唐朝进士不能直接当官，还要参加比进士，还要难考的选官考试。30岁刚出头，白居易就走上仕途。最初是任秘书省校书郎，一个九品小官。但他升官很快，从校书郎升到县尉，从县尉升到翰林学士，一路升到正五品的太子左赞单大夫，就像冲进官场的一匹黑马。然而这匹黑马很快马失前蹄，被降级下放，成了江州司马。
2: 说的就是他。
3: 是吗？
2: 对呀。
4: 别说了，别说了。
5: 恭迎白司马。

大哥，那人啥时候过来啊？

0: 大哥，你是谁啊？
1: 新来的司马，姓白。就是那个，对，特别喜欢告状的那个。
2: 我知道。哎呀，就是那个惹翻了宰相，被贬到咱们这儿那个。
3: 哎，对，
2: 就是他呀。

0: 而不孝，未能重振家风，让父亲失望了。那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与他呢，曾经相熟过，现在已经割席断交了。为什么？因为你十九叔。
0: 燕断知风急，潮平见月多。凡思与促管，不解贺渔歌。此处没有渔歌，倒是有个渔父。
1: 老丈，你这秋江秋月捕秋鱼，好有诗意。
2: 这位客人，你买鱼啊，一文钱一斤。
0: 长安百物皆贵，此地百物皆贱，看来小地方也有小地方的好。
2: 好，好得很。催水的官差还没把我们一家人逼死。
3: 您是从长安来的？
0: 对啊。
3: 长安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高楼，好多好多的马车？
0: 是。
3: 阿翁，我长大了也要去长安。
2: 对，去长安去。阿离长大了一定要去长安城。阿翁告诉你，你姓龙，叫阿鲤，鲤鱼的鲤。你长大以后呢，就像鲤鱼跳龙门那样，跳出江州，跳到长安去。长安才是活人的地方。
0: 老丈，此言差矣。此地地气温暖，稻香鱼肥，渔樵耕读皆可传家，何苦让孩子远赴长安，骨肉分离呢？
2: 这位客人，我们就是好好的守住，不也是骨肉分离吗？
0: 老丈，何出此言？
4: 岸上那位公子可是白乐天白司马？
3: 十九叔，阿翁，十九叔又来买鱼了，我们又同钱喽。
5: 阿离放心，你们捕来多少，十九叔便买多少。
3: 哇，我们有钱了。
0: 十九叔，莫非阁下便是刘十九？
5: 刘十九拜见白司马。
2: 原来是位官长。阿离，咱们走。
3: 十九叔再见。
4: 阿离再见，明日再去你家买鱼。
0: 这位老丈好生奇怪。
5: 白司马恕罪，各处税官处处刁难，刘某来迟了。江边风大，这就带白司马去一个风雅的地方。请。这位琵琶娘子是数一数二的琵琶师，常在这里献艺。我听她弹过一首《鹿》，哎，《鹿》什么来着？
6: 十九弟又忘了，是《鹿妖令》。
5: 对对对，《鹿妖令》。
0: 鹿妖令。

0: 那可是交芳名曲。想当年在长安得地，与诸位同年曲江宴集，曾经有人弹奏。这位娘子也擅长词曲。
1: 擅长二字，小女子愧不敢当，但当年也曾拜师于长安，卖艺于曲江。后来年纪大了，门前冷落，便来到江州，嫁于茶商为妻。
0: 同是天涯沦落人。
1: 先生既在长安得地，那必是风雅之人，请先生品评。

0: 这是好曲子，真乃天籁之音。刘兄，野墨，好。
1: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青笼漫年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度腰。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

0: 好诗啊。
1: 这位娘子技艺精湛，在下无意相赠，这首琵琶行乃方才所作，还请娘子收下。
0: 琵琶娘子弹得好，必须重赏，往日一曲300文，今日我给你一贯。
2: 十九笛又破费了，
0: 连江州司马都赞不绝口，些许小钱算得了什么？
2: 江州司马，这位不是长安来的客人。
0: 你呀，你有眼不识泰山，有白司马在，你家夫君的买卖又可以开张了。
1: 啊，你这奇哉怪也。刘兄，方才在码头上那位捕鱼老丈对我怒目相向，这位琵琶娘子亦是如此，我白居易何曾得罪过他们？
0: 一言难尽，您先落座，我让船家再备些酒菜上来。那位琵琶娘子的夫君与我也算是老相识，他贩茶盐，我贩鱼米，说起来也算是同行。去年茶价上涨，他那夫君以为有利可图，拿出半生积蓄，又将房契押给智库，凑出一笔大本钱，到浮梁县买了满满一船的上等片茶，准备运回江州贩卖。可哪里知道，他夫君在运茶回来的路上屡次被税吏索要铜钱，到了最后关卡实在拿不出来，却被扣押了茶叶。一气之下心急发作，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1: 这些税吏欺人太甚。刘兄，你贩卖鱼米想必也是处处被抽水，处处被盘剥吧。
0: 白司马，在下胆子小，没敢做那么大的买卖，好在没把棺材本压进去，否则的话怕是连这顿薄酒也请不起啊。
1: 那刘兄为何不弃商从农，买上几亩农田，岂不胜于奔波江湖啊？
0: 农人所受的盘剥更重于我们商人。白司马，可还记得那位姓龙的老丈？他原本不是渔夫，家里足有百亩有业田。
1: 孟子云

0: 百亩之田，勿夺其食；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百亩永业田，家道足以抵上小康了。
1: 哪有那等好事？夏水、秋水、青苗钱、人丁钱，种种赋税，叠床架屋。每亩出产一担，官差就要拿走九斗，不等庄稼成熟，就上门催征。而且不收粮食，只要铜钱。如今龙老张的儿子也逃去外地，儿媳也改了嫁，祖孙二人只能靠捕鱼糊口。即便是捕鱼，那一百亩的税赋仍要缴纳，在下一介商贾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多买些他们的鱼，好让他们攒得起铜钱去缴税。
0: 且慢，自从扬言相公制定两税法，各州的农户只需要缴夏税和秋税，又何来青苗钱、人丁钱？各州的政府屡有政令，在六月以前不得征夏税，十月以前不得征秋税。那此地的官吏又为何敢在庄稼成熟以前就来催收？
1: 这个在下就不懂了，也许官府也有官府的难处。
0: 他们无视朝廷法度，无视百姓疾苦，这哪是官府，明明就是强盗。难怪龙老丈会恨我。
1: 不不不，那个老丈恨的不是您，他并不知道您是刚刚到任。
0: 他也该恨我。几年前我做左拾遗，对夏敲两税只征铜钱这条政令大加赞赏，还以为能令物价均平，怎知民间也缺少铜钱。
1: 农户卖去余粮本可换来铜钱，正因为处处有税官，贩运渔民也要出税，所以余粮难卖，铜钱难来啊。
0: 所以说商贾与农户接受税官之苦，税官一去，农商皆活。
1: 正是如此。
0: 多谢十九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某回到衙署，必将召集六曹参军，召集所有税吏，将此地恶疾一一铲除。对了，还需要借十九兄一件东西。
1: 何物？
0: 算筹。
1: 多谢白司马，在下买卖有救，江州百姓有救。
2: 方才白司马所说的道理下官都明白，可是朝廷正在对淮西用兵，我们江州需要承担一半军饷，若不从百姓身上盘剥，这军饷从何而来？若朝廷怪罪下来，谁能担当？
3: 白司马是本州上座，如今刺史公丁忧去了，河衙就属白司马最大，自然是白司马来承担。
4: 白司马，您有禄米养着，有俸钱拿着，俺们这帮人可是连一文钱都没有，不抽税的话，俺们拿什么来养活一家老小？你们说对不对？
5: 对啊，对啊，对啊，
6: 那把税官都撤了，俺们和西北分啊。
7: 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8: 就这样，
9: 没错，
10: 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夏税秋税，朝廷屡有严令，不可违背农时。你们不等庄稼成熟，便上门征收，论罪，当判杖刑。青苗钱、人丁钱，朝廷早已取消，你们却还在加征。论罪，当判徒刑。行商纳税，天经地义。可你们却私自多设税官，纳公税以肥己。论罪，当判什么？
6: 抄家，论斩。

0: 白某虽已被贬官，但朝中还是有几位朋友，若是修书一封直达长安，那么诸位的脑袋……不过我也知道朝廷用兵藩镇，不得不加征军饷，诸位做的呢也是苦差事，不过我有一条计策，既能征足赋税，还能不过度的滋扰百姓，并且可以让你们这些没有领到俸钱的领到俸钱。
1: 什么计策？
2: 对啊，
3: 白子马快说呀。
0: 此地土产丰富，百物皆贱，唯独缺少铜钱，诸位征收两税，何必非要百姓缴纳铜钱？若是有粮的交粮，有鱼的交鱼，我们江州府衙便可委托行商将这些货物贩运出去，岂不是能换来更多的铜钱？这样的话，一者朝廷共赋，二者你们的俸钱不都迎刃而解了？
4: 白司马所言甚是，我江州不但有都昌乡道、盆江青鱼，还有庐山冬笋、双井草茶，这些土产在外地都很畅销，价钱是本地的十倍啊。
0: 但是如果税关不撤，谁愿意贩运土产？
5: 对呀，首先是裁撤税关啊。
6: 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财政税官。
0: 我一直推崇师父，鄙视商贾，但如今在这江州府，却被一商贾点醒。刘十九啊，刘十九。待着税官撤去，秋税完毕，我一定设宴邀请。
7: 哎，白司马，
0: 十九兄，龙老张，十九兄，最近生意如何？
7: 税官一撤，百货流通，这买卖好做多了。
4: 是啊，老百姓的日子也好过多了。这是自家院子里摘的青菜。
0: 龙老张，你来的正好，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4: 不了不了，家里还有活没干呢。阿李，跟他们再见，咱回去。走了啊。
0: 多谢了龙老张。
7: 白司马的诗名满天下，原来还有做快的手艺，真是能人无所不能啊。
0: 请坐。
8: 这道菜叫鱼块，中国人吃鱼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唐朝人做鱼块却要切成鱼丝，因为大部分地方都吃不到海鱼，只能用鲤鱼、鲫鱼、草鱼等淡水鱼做鱼块。这些鱼多刺，只能切成鱼丝，才能剔净小刺，用芥末和酱汁儿给鱼块调味儿。白居易是真懂吃啊。
7: 鱼块应该生吃，白司马为何煮它？
0: 近日天寒，生吃唯恐伤了脾胃，这样吃呢，也别有一番风味。十九兄，
7: 哎，
0: 不妨尝一尝
7: 啊。滑嫩，美味。刘十九走州过县做买卖，也算见识过几样美食，可从没尝过这叫什么来着？
0: 之前啊，在长安与童年好友，冬天呢便会用暖锅煮汤，用这汤汁涮一些菜。今日我们用这羊汤来涮鱼块，便叫做鱼羊同鲜暖锅。
7: 好一个鱼羊同鲜暖锅。那这酒是什么酒？
0: 十九兄不妨尝一尝。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0: 在后衙无所事事，便摘了些秋梨。这酒曲呢，用的是从新政老家带回来的酒。这酒上有绿色的泡沫，像小蚂蚁一样。我酿的这酒呢，就名为绿衣酒。
1: 看这天色，似乎要下雪。听我族弟说，白司马最爱写诗，何不来他一首？
0: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1: 晚来天欲雪，能饮。我知道，白司马对乐舞喜爱有加。 今日本想请那琵琶娘子再奏一曲，可惜她随夫君犯茶去了，所以又请来一位舞伎，为白司马佐酒。

0: 做官，当行善政；做诗，当发名声。我要重新拿起诗笔，写苍生之忧乐，写官场之清浊。
1: 所以白居易他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心安之处是吾乡。
2: 对，你说的对，心安即有归处。其实对我来说，有这么一间小馆足以了。我知道你也一样。
1: 哎，不过啊，你这鱼丝切的呀，刀工太差了，手艺也没传给徒弟。
3: 我师父说了，鲫鱼的肉质啊，有肥有瘦，肥的切薄，瘦的切厚，这样看起来不均匀，实际的口感是最均匀的。
1: 可是这摆盘也太敷衍了呀，你从前的摆盘那可是燕京四座的。
3: 我师父说了，三代以来文圣制，人心重华不重实啊。
2: 去去去，白居易说的。哦，其实我以为啊，食客喜欢的酸甜苦辣，也是由厨师来引导的。我觉得应该返璞归真，把食材转化成吴华的本味，这不也是咱们厨师带给食客的一种反哺体验。
3: 有道理，现在有些顶级餐厅不是禁止客人拍照，就是让客人18分钟内必须吃完，搞得主厨也累，客人也累。吃饭嘛，本来就应该享受才对。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啊，你说这顶级

0: 餐厅里没有味道是什么？
1: 在人庸碌时
2: 沾缓的味道。不怕，还有忽然心明眼亮的味道。对，
0: 说得对。哎呀，人呐，这端久了呀，确实累，透口气挺好。
2: 是，透口气。
0: 大成，你呢？就在这里安心的朴实无华。我呢，回我的顶级餐厅，继续珍馐美馔。
2: 小南，下周黄花鲤鱼上市，
3: 那咱就推出鲤鱼块。
0: 下周三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1: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从田间到路上，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义城区的一块麦田里，往年的这个时候整个区域的小麦已经快收完了，但是受到近期阴雨天气的影响，大面积收获还没有开始，预计会晚个3到5天。
2: 虽然说最近几天这个连阴雨，但是对这个麦子也没什么影响，像这个麦穗现在你看这情况下长

0: 尝试着不错。如果说就是太湿的情况下，把这个麦穗都挤扁了、挤碎了，等地干，这个麦子稍微干一点，后天我们应该是开始大面积收割了。
1: 雨刚一停，驻马店翼城区胡庙乡桑集村种粮大户王建稳就第一时间走进田间，查看600多亩小麦长势，盘算着最佳收割时机。
2: 我们翼城区的小麦播种面积70万亩，
3: 预计28号开始零星的开始收。

0: 一辆车都是400-500吧，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人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嘛。
1: 针对今年收割延后、抢收时间更集中的现实，桑集村提前细化方案，农机、车辆、人员全部调配到位，全村2000多亩小麦预计2天内完成收获。
2: 我们村一共7个村民组，经过我们前期排查，已经预定好收割机，保证分到那个每个村民组2台收割机，4辆拉麦子的三轮车，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面积收获，驻马店搭建起了市县乡村4级农机调度网络，打通农机跨区域调配渠道，已备好3.9万台收割机，全力护航下收。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3下一路亮起绿灯。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机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机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3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3: 我们刚从内乡高速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1: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
4: 带来了鲜叶卷，带来提供这个热水，还有还能吃个方便面，吃完了可以收一收，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5: 在国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3下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休息。
1: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
6: 每年晒粮食呢，都是咱心动必争，这回给咱提供了这场所，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1: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3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7: 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6%。其中，南阳211.5万亩，信阳32万亩，驻马店19.8万亩，平顶山18.9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1万台。
1: 在漯河西瓜第一村少陵区大徐村，125个小吊瓜新品种集中成熟。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育种，小吊瓜长成致富瓜。
8: 这都是从我们地里125个这个组合，经过初步的筛选，综合性状比较优良的。
9: 在漯河西瓜第一村少陵区大徐村，125个小吊瓜新品种集中成熟，同台竞技。经过科学筛选，8个兼具特色颜值与酥脆口感的优质品种成功突围。种植户徐冰建种了20多亩小吊瓜，品尝新品种后，当场决定引种。
10: 今年品种这几个新品种，绿皮红仁的。口感都比较酥脆甜，它那种黄皮红仁的，等明年准备腾出来2个棚种一下这种新品种。
9: 少陵镇大徐村从2011年起大面积种植小吊瓜，目前已发展大棚720座3200亩。为破解传统品种同质化难题，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科技厅指导下，村里建成新品种试验基地。此次选育的8个新品种，既有金黄皮、彩虹肉等特色类型，又有产量比主栽品种提高10%到15%的改良型。
11: 全国包括全省小西瓜的面积呢都迅猛发展，引进一些优质的、特色的、市场比较少的来引领市场，经济效益是会比较好的。
9: 小小吊瓜是特色农产品，更是大徐村群众的致富瓜。大徐村推行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发展模式，成功打造漯河西瓜第一村的金字招牌。目前，大徐村小吊瓜产业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村民年人均增收13000元，带动周边村庄发展西瓜种植大棚5000亩。
12: 我们将逐步推广新品种，从传统种植到科技育种，从单品突围到全链升级，打一吨以小吊瓜新品种为新基点，擦亮新大徐金字招牌。
1: 近日，焦作温县冷北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完成跨高速架线作业，成功攻克项目最后一处施工难点，为工程早。

0: 日投产送电奠定基础。
1: 在温县北岭乡西周村40米高空中，电力施工人员正精准开展输电导线铺设，数吨重的输电导线在娴熟操作下平稳架设到位，上演了一场高空穿针引线的绝技。
2: 放线全长是1.44公里，放线过程由牵引绳带钢丝绳带导线由西到粗的方式实现。
1: 此次施工的跨高速架线属于高风险高难度电网施工项目，也是制约整个工程推进的关键卡点。施工团队经过一周攻坚，顺利完成跨越交温高速的架线及拆网全部作业，
2: 计划6月份整体送电。送电后，可以在冬夏前为温县地区提供一个100千伏新的电源点，让居民可以在冬夏期间放心用电、安全用电。
1: 项目新建的110千伏冷北变电站位于温县武德镇苏王村，目前主体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投产后将有效缓解区域供电压力，优化电网结构，满足温县北部地区用电负荷需求，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5月27号上午，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社会组钓鱼项目省直机关组比赛在河南炎黄垂钓小镇精彩开赛。比赛为期2天，共有114名运动员、46个省直机关单位参赛。赛场氛围热烈十足，选手们各展所长，抛竿、钓饵、起鱼，动作行云流水。比拼之余，尽享垂钓的乐趣。
3: 平时也钓比较多吧，通过参加这个比赛，能够进一步的检验自己的水平。
4: 今天也收获几条鱼，很开心。通过这次比赛，我认识了很多钓友，大家的水平都很高，我跟他们在一起学到很多。
1: 眼下，商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的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预计今年繁殖总量1.5万只，创近年的新高。在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错落的枝桠间，一个个鸟巢静静散落，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依偎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鸟鸣声此起彼伏，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
5: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1: 为保障夏候鸟顺利繁殖，当地加大巡护力度，提高巡护频率，扩大巡护面积，在鸟类出壳的关键时期做到24小时值守，同时针对大风降雨等天气变化及时观测，采取补救措施。
6: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0物种，特别是2020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较大中又检测到了黄梅鹭这一新的鸟种。
1: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超2300公顷，湿地率高达98.1%，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据监测，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你们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6: 哎，哥，下个我得
7: 有本事恁也歇呀，
8: 我都听恁俩嗨嗓了。
0: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9: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远，
10: 好想听那个马掌军去的
0: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

0: 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940年冬天，华东日军的特务组织梅机关，操控汪伪政权成立的特务部门76号，在上海疯狂镇压抗日力量，并借召开和平共荣大会，密谋进一步侵华计划。而被日方严密囚禁的数千名特殊劳工难民，将在会后被推上战场，生命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党员枫叶执行前沿营救时神秘失联，与此同时，一批烈性炸药引发地下党、军统、日军及76号多方争夺。76号处长梁硕从满洲押解运输炸药的商人严九返沪途中，突遭意外劫杀。

0: 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1: 你干什么？
2: 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0: 要问什么东西攥得这么紧呢、啊？这么紧呢、啊？
1: 哎，哥，你别硬来。
0: 这么紧。

0: 他醒了，
1: 醒了。

0: 没事吧？都撤！你这怎么还是这么大？你到底是谁？你们是谁？这是玉龙山，现在雪太大，根本没法带你下去看大夫，只能简单给你包扎下。你命可真够大的，你已经在这晕了3天3夜了，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我叫什么？
1: 有的枪，墙上有墨色，还有绑带，瞒不过行家。你们兄妹俩口音不一样，所以不是亲兄妹，而且那家的姿势受过专业训练，应该不是普通猎户吧？
2: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お前ら誰探しだろ。
1: てめえを探すんだ。ぶち殺してやるら。やっ。やっ。

0: 哥，小心！快穿上，锁骨断了，搭把手，把它放到床上。
1: 好。

0: 老师，两天了，兄弟们一直联系不上，可能真的出事了。
1: 情报务虚精确，我要的不是可能。
0: 日本宪兵队封锁了玉龙山，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这次如果出事，我们……
1: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我心里清楚。
2: 老师，
1: 好了，现在岩九被抓和死亡已经是事实，最重要的是那批炸药的下落。一旦被日本人掌握，我们的行动会功亏一篑。通知书上，随时待命。
2: 是。
3: 哎呀，你吵不吵？我这上面写的都清清楚楚的，哪儿做这个吗？
4: 来，给我带走。
5: 长官，这真是我
4: 的。长官，有请。走。哎，
6: 高橋さん、この度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ています。
7: 对不起，对不起，
8: 那你也得轮的。
7: 对不起，对不起。撒开！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把刀撕开！
9: 咋的？东北不信丑人啊？
10: 信的喽，俺们哪里的？
11: 阿来，日本人ですか？
10: あんた日本語喋れる？
11: 私は以前上官通訳でした。泥棒だらけですから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10: やばい。怪しい。職員証が盗まれちゃった。
7: 詐欺の件だ。おい、バカ野郎、止めろ！
10: すみません。荷物を見てくださ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10: はい。
7: はい。
10: 頼む、頼む。
7: おい！バカ野郎、止めろ！
12: どんどん落とし込む。
13: 瓜子、花生、罐头。啊，吃坏。来来来。
10: Keep。蒙了马西达，蒙了马西达，
14: 没有车票上不了车，阁下。
15: お前ら誰探してる？
16: てめえを探すんだ！
15: 日本人为什么要找我？我又为什么会在这座山里？我到底要干什么？
17: 对不起啊，连累你们了。我感觉日本人还会来，所以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拜托你们一定出去避一下。
18: 你就别管我们了。这马上暴风雪就来了，到时候大雪封山，你就走不了了。
19: 哎，大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啊？
18: 我叫张俊平。
19: 俺叫王九宝。
18: 要是方便，你就留下个名号，日后好相见。
15: 我现在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0: 这里离车站口近，你待会从这下车，出了站你就安全了。
1: 怎么回报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吗？你说你不是日本人，可是你日语说的那么好。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2: 那你为什么帮我？我只知道，如果刚才你动了手，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我只是不想帮手，至于这样。
3: 刚上车的旅客开始检票了，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我看看。

0: 主任，你自己看，玉龙山里死的是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却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情报处处长是怎么当的？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这还是先民队传来的消息。说话呀！
1: 是属下失职。
2: 我马上调查此事。
0: 查呀，当然要查呀。
2: 可你总得有个思路吧？我知道，我们在玉龙山损失了一名得力干将，你心里不好受，对吧？生死有命，现在这个形势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信任。
3: 也是要有基础的，明白吗？请主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抓住这名刺客，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4: 包车。
5: 哎，小姐去哪里啊？
4: 啊，到火车站。
5: 好嘞。
4: 哎，报纸啊，看一看。
5: 对不起啊，让一让，让一让。
4: 太棒了！
5: 哎，
4: 开一看报纸啊，来看看。
6: 在一起，他们为什么都死了？这拼图里到底藏着什么？

0: 平田どうぞ。
1: 三ツ星さんの茶道の腕前は本当に驚嘆させられる。
0: 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が始まった。茶道そのものは中国の本質が現れる。仕事立つには我々は奴らの文化を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们在中国战场上如此的艰难，说明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国家。
1: 是，您说的没错。
0: 我们现在的工作策略就是以华制华。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1: 属下受教。
0: 盐酒是这次押送的药粉。根据之前的调查，他并非是军统，但军统利用他的商队向上海运输了一批烈性炸药。
1: 他确实死在这场伏击之中，这人不简单。只可惜消息全部断了。
2: 拼赌吗？
3: 老板，你这店开了十几年了吧？
2: 哦，我看到儿子赌你了呀。
3: 那您认识这个吗？
2: 侬想买搿副拼赌啊？就这一块啊，看来蛮难找的。上海呢，搿类建筑比较多，发租岗也勿少。
4: 刚才火车站的人就是他。

0: 为什么要跟踪我？
1: 先生，你认错人了，我只是顺路。
0: 是吗？从电路到石库门，还真是顺了一路。你个狗贼，却认得而出去！
2: 哪算呀，阿克斯？

0: 你下面的工作有两点：第一，那批炸药已有下落不明，如果反日分子的目标是和平大会的话，那么这批炸药的用途就显然可见了。我们要赶到军统之前找到这批炸药。
1: 他们要炸毁现场，真是胆大妄为。
0: 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们已经监控严九名下的所有产业，只要有人来探，保证有来无回。
2: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赶紧找到凶手，凶手有几个人？
0: 满洲方面的报告，一人。
2: 什么？只有一人？
0: 没错，对方的暗杀和撤退手法非常娴熟，根据现场的痕迹，无法判断出事情的真相，极有可能是军统所为。不过机关长放心，不论是谁，只要是反日分子，下场。
3: 都只会是一具尸体。来，那备好了啊！阿伯，我要理发。
4: 好嘞。小塞吃了吗？
3: 吃了。
4: 真吃了吗？
3: 真的。

0: 我想要的答案吗？
1: 不是他，他更不是他。

死，犯得上日本人那么大动干戈吗？他们究竟想在这里找到什么？

0: 钥匙。封条还在，也许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还在。这么狭小的密室会藏在什么地方？
1: 你看，人开了灯就只会注意被照亮的地方，但真理总是藏在光明之中。

0: 薛先生，您来了，这边请。薛先生，今日还是和燕赵谋锋。
1: 告诉你们的老板我来了，想请他独奏一曲。
0: 好嘞，这就去叫。楼上请。
2: 小周。
3: 哎。
2: 你把这副药给平川书院的客人送过去，要快啊，亲手交给他。
4: 是。

0: 于方士之中却能品得出天高地阔万物生长的滋味。江小姐的琵琶果然是上海一绝，又开了一家如此优雅的书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
1: 师野先生过奖了。
0: 闻言见信，在我看来，江小姐就像一朵品格高尚琴技绝佳的莲花。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欣赏像江小姐这样的艺人，我也希望能跟江小姐这样的人接触，推动日中两国文化艺术交流。
1: 石野先生不嫌弃漏音乌耳，那是非曼的荣幸。
0: 如果中国的艺术家都像江小姐这样有见解，适时向普通民众发挥影响力，消除他们的反日情绪，那么和平共荣的时代就指日可待了。
1: 石野先生太看得起我们这些艺人了，非曼可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0: 北听京剧，南号昆曲，搜狐多听评弹，江小姐可不要小瞧艺术的魅力。
1: 石野先生过奖了。
0: 江小姐，今日还有事务在身，没聊尽兴，今日的话题我们改日再续。
1: 您慢走。
2: 石野先生，这边请，这边请。
3: 江小姐，我来给您送药。
1: 谢谢。
0: 小姐，你的身体不舒服吗？
1: 脾胃虚弱，老毛病了。
0: 在下正在学习中医之道，江小姐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帮你诊诊脉吧。

0: 这些药没问题吧？
1: 倒也是对症，看来江小姐找的也并非是用意呀。既然是这样，那在下就不打扰了，改日我派人送来一些日本的精品药，还请江小姐笑纳。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

0: 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

0: 世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石野先生，这些药没问题吧？
1: 倒也是对症，看来江小姐找的也并非是用意呀。既然是这样，那在下就不打扰了，改日我派人送来一些日本的精品药，还请江小姐笑纳。
0: 多谢水野先生了。

0: 我得提醒你，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得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说吧，烟酒的物资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兄弟给我个痛快的。
0: 在水下，你的呼吸会越来越困难，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你应该不想再来第二次了吧？

0: 所有人五分钟之内集合出发。
1: 主任，
2: 通知陈更生。
1: 主任，您不相信崔某？
2: 这个当口啊，不能出任何的闪失。这日本人当狗啊，他们还不放心。现在又派平田这个女人来监视我，不能授人以柄，还是稳妥点好。
1: 是。部长，主任有任务。
3: 继续。
4: 是。

0: 雷队，搜查可疑分子。
1: 是，让开！
2: 一定要比日本人先找出巨龙山杀手。
1: 让开！快点！最近有没有生面孔在店里？
3: 小佳，到了。
4: 多谢。
3: 哎，小佳。

0: 你迟到了。
1: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倒是能回来啊。出了车站，到处都是日本宪兵设定的关卡。
0: 东西呢？嘿，小辣椒，我金城文好歹也是你的上峰啊。
1: 金胖子，你要摆架子，去找别人。你手上拿的苏州方面先启用的密码本。
0: 任务完成的还不错，回头我会向站长那儿替你请功的啊。
1: 不需要，以后这种事儿也不用找我。我一个异地员出外勤本来就是不合规矩的。
0: 你最好搞清楚啊，这都是上边安排的，在这儿服从上级班命令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你少跟我一口一个上级一个上面的，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们那些唬人的把戏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能回去解码了吗？
0: 不能。我告诉你，小辣椒，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事，你要再敢对我那么忤逆的话，干什么？出去。不是，念慈，不是我非得要用你们这些内勤的。站长原话，现在日本人查的也用你们这些生面孔办事方便。那个，准备准备，阿优，你还得跟我去趟林家酒店。
1: 做什么？
0: 参加一私人宴会，那儿的一女服务员已经被我们买通了啊！你负责顶她的班
2: 啊？对，
0: 这个你想办法给我带进场地里。
1: 什么东西啊？这不是烟吧？
0: 哎，不是。
1: 什么东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既然可以找到研究这处的落脚点，看来这个刺客目标很明确。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1: 找到又能怎么样啊？宪兵队刚刚搜查过这里，我们也搜查了很多次，能藏你东西的地方啊，根本就没有了。这儿没什么价值了。这盏灯，上次来的时候是能点亮的。
0: 看来崔处长工作心系无疑。
1: 陈组长的言下之意，是我做事有纰漏。
0: 崔处长，我希望重新调查研究的全部资料。
1: 把资料交给陈组长。陈组长，接下来就看你大展身手了，千万别辜负了主任对你的期望。
2: 走，是。

钥匙代表保存，日本人的参与说明了战略价值，瑞金公司代表医疗，三者结合只有一种可能。

0: 先生你好，需要帮助吗？
1: 先生，
2: 我是人保医院的，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半年前从贵公司递过过的一批华安的订单信息。
0: 请跟我来。
3: 杨姨杨父来捆着马下一了。
4: 身份证明。任务很简单。等守卫交班的时候把那个交给配餐室的厨师老楚。
5: 行动时间接应人员，这么大的行动你只有两句叮嘱的话吗？你们外勤部行事作风一向这么随意吗？
4: 不该问的别问，把你自己该干的事干好就行了。
5: 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去的。金胖子，我看你长得这么阴柔，要不你男扮女装吧，不是不行。
4: 哎，我说你，
5: 我至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4: 这里是毒目标水野信玄，进去之后找老楚撤退路线，他会告诉你的。
5: 那你呢？
4: 我是上级，我自然要在外边指挥了。
5: 原来如此，
4: 小辣椒，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这都是上级的命令，知道吗？要真觉得你自己厉害，你有本事你把任务漂亮的完成了。
3: 马下雨了，快叫下雨有吗？
0: 这半年没有大批量的华安订单销售，
2: 或许更早，我记不太清时间了。
0: 那我帮您再看一下。
6: 行，进去吧，赶紧走，你上来。
5: 哎，大哥。
6: 哎呦，烟抽的不错呀。哎，
5: 大哥，这是新的，您抽这个。
6: 嘿，还挺上道。行，进去吧，你俩过来。来，
5: 谢谢大哥。
0: 有大批量的订单，不过是二月份的，但不是你们人保医院的订单。
2: 是谁？
0: 抱歉，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
2: 是九爷。
0: 哎，先生，这个不能随便看。哎，先生，这个不能随便看的。你要干什么？给我。
7: 好了，
0: 这个不可以随便看。
8: 站住！你叫人给我站住！
0: 那你在这儿登记一下。
9: 做完没喽？
7: 好，快，好。
10: 小姐。
0: 不好意思。

0: 偷懒来了，你不知道宴会要开始了吗？去，回去干活。
1: 去，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干活去。
3: すいませんでした。こいつが仕事サボっているから、すぐ職場に戻る。どうぞ、大丈夫、大丈夫。
4: 长官，这里有个人抢账本。
1: 德奥梅罗在哪儿？
4: 在这边。
1: 走，
4: 去看一下。他一直在抢。这边，这边。

0: 你就是老楚。
1: 是。
0: 刚刚多谢你，幸亏你会些日语。
1: 这林家一窝都是汉奸，会点日语没什么稀奇的。东西在哪儿？
0: 这儿。
1: 太好了，有了这个，水野那个王八蛋必死无疑。
0: 这个是毒药。
1: 宴会期间，任何人禁止离开。你先到后厨的仓库里躲一下，水野一死，必定发生骚乱，你就趁机离开。如果行动失败，你放火为号，我们的人在后门接应你。
0: 那你呢？
1: 只要他一死，我自有办法离开。
0: 好，一切小心。
1: 快去。

0: 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站长。撤退路线。林家酒店后门外面的咖啡厅等待。老楚投完毒后会从二楼跳窗撤离。正好是酒店后门的位置。然后我们的人朝酒店开枪，将日本人引到后门外面的小巷里，确保老楚安全撤离。
1: 一定让所有人做好准备。老楚行动一旦成功，做好接应和后续工作。 必须要仰卧上海站的身位，把厂子找回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0: 明白。

0: 誰誰か誰か助けてくれ助けてくれ
1: 何変わった向
0: け助けてくれ
2: 这次有幸请到水野先生来林家酒店赴宴，实在是本人的荣幸。
3: 这位林先生就是近日在经济司任职的新地方官员，多年来他一直都和领事馆的关系密切，我们也算是旧识。
4: 林先生的酒店富丽堂皇，真的是让在下羡慕啊。
2: 哪里哪里，蓬荜得到两位大驾光临才会熠熠生辉啊。这是我的夫人犬子，叫人。
5: 您好。
4: 林公子真是可爱呀，虎父无犬子，林家后继有人了。
2: 请

0: 两位这边请。随便准备了一些家宴，希望水野先生喜欢。
1: 小王啊，哎，
2: 来吧，孩子带出去吧。哎，
1: 既然是家宴，就一起吧，让林公子就坐在我旁边。
2: 好，那你去吧。
1: 水野先生身份这么尊贵，还怎么客气？
2: 哎，
1: 冰田长官，请。
2: 诸位都坐吧，坐。
3: 林先生，都到齐了，
2: 上菜吧。
3: 好。

0: 水野先生，今天的食材都是我亲自挑选，希望他们能像我对您的敬意一样，纯粹而深厚。您看看这沸腾的汤底，它象征着我对您忠诚的心。无论外界如何动荡，我的信念和热情都如着汤一般，持续而热烈。搭配我们今天厨师长老楚的手艺，简直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盛宴。请您品尝。
1: 是啊，这可是老楚最厉害的手艺呢，大家赶快试试吧。
2: 哇，好香啊！什么时候轮到我？ 既然林公子喜欢，那叔叔的这一块就给你吃。别，这个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小少爷啊，这肉啊得煮熟了才能吃，生吃了会坏肚子的。您是尊贵的客人，这种粗活呢就由我们下人来做了。来，小少爷，我来给你煮。要煮熟了，要让这个汤啊。 完全进入到肉里，这样呢，才是最佳时候啦！来，小少爷，您慢用，您慢用，您慢用，走吧。
0: 大家也赶快试试吧。
3: 难道？

0: 仲間が緩み実家いない早く交換残骸をふざしろ。
1: はい。
2: 林先生，你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

0: はずです。
1: 早く痛みを。
0: はい。
2: 行動失敗了，立刻去接应我们的人，撤回所有行动人员，放弃联络点。
3: 队长，通知弟兄们赶紧撤。不是队长，我们兄弟还没出来呢。
4: 你傻呀你啊！你去去去你去！这局面谁能跑出来啊？
3: 撤了。
4: 小点声，怕敌人听不见了。

0: 太刀の剣を調べてくれ。
1: はい。

算太激了。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跟踪我？
1: 我说被日本人追杀，你信吗？
0: 之前在火车站不是还和日本人聊得火热吗？
1: 难道不是我救的你吗？
0: 谁知道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1: 你还信不信？最后不要再见。

0: の女の子が捕まえた。手伝いに行け。
1: はっ。
2: 鞭炮。鞭炮了，看看啊，鞭炮。买鞭炮嘞。
0: 彼女を連れて行け。
3: 急げ。

谢。

0: って不審者を派遣した。あなたは林間のホテルでまた機関に即しました。この2つのことが関連しているかとか、できるだけ早く彼らを逮捕します。
1: 一人叩くよりもみんなの力を合わせて効率が高い。中国人どつき者は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2: 主任，啊，陈组长，
3: 主任
2: 来了，
3: 你看看那个。
2: 根据宪兵队的汇报，玉龙山的暗杀者已经进入了瑞金大厦。更生啊，你怎么看？
4: 这些是属下重新查的资料。据属下推断，这个暗杀者不管是什么身份，其目的只有一个可能。为了拿到连九留下的炸药，否则大可以逃往华北、江苏，何必冒险回上海呢？
3: 嗯，说下去。
4: 属下认为，玉龙山既然是我们的事儿，那这次行动就绝不应该置身事外。暗杀者、炸药，我们都得找到。所以属下提议，是否主动配合宪兵队配合调查此事？如此一来，便能掌握先机，了解一切动向。当然，这一切得听主任的安排。
3: 王秘书，
2: 主任，传我的命令，向平田小姐建议，陈组长协助调查此事。
5: 是。
2: 更生啊，好好的干，去吧。
5: 是。
2: 玉龙山的事儿是我们输了，却不是输给了暗杀者，而是输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都比梅花堂慢了一步，才授人以柄，导致了今天的被动。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全程给我盯紧喽。
5: 属下明白。
6: 超哥，古浪的木头山，
0: 台龙秀开，都已无可多打。
6: 说明那里很有可能会是刺客的下一个目标。
0: 我见过你，你是特工总部的人。
6: 76号电讯组长陈更生向平田长官报道。
0: 李主任跟我打过招呼，说你们76号会配合我们一同协助调查。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会说刺客的下一个目标是泰隆商会？
6: 长官，我们刚在连九和西路的旧宅里发现了刺客的踪迹，紧接着瑞金大厦就出了状况。您不觉着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属下以为刺客的行刺地点并不像是随机的。
0: 确实，此人应该是在玉龙山获得了炸药关键性的线索，才会一路往南来到上海，针对岩九名下的产业进行行动。毕竟岩九是泰隆商会的总经理。
6: 对了，长官分析的有道理。
0: 既然如此，就让他去找线索。我们找不到炸药，若是他能找到，就来一个瓮中捉鳖。
6: 长官，好计策。
0: すぐに台龙秀会を監視しろ。
2: 了解。
0: 既然是李主任安排，那陈组长就与我们一同行动。
6: 哇！

0: 很荣幸，就这儿吧。好，多谢，谢谢。
1: 对呀，
2: 点儿不行你，
3: 陈哥，这行动失败，非战之罪，谁知道老楚那家伙平日里看着稳重，就关键时刻成不了什么气候啊！
1: 你就是先知不过大操心，啊，这事儿站长找不说话不怪罪，咱们兄弟就该吃吃该玩玩。
4: 下注下注，
2: 陈哥，来了批货，已经放到了码头仓库了。
3: 给这个数，这么多，
2: 是武器还是电台啊？
0: 没录那边的，我他妈多干什么？挣钱就行了呗，这是陈哥。
4: 老刘啊，你他妈是真行啊！啊，
5: 跟程哥混过汤可。
4: 那老楚那抚恤金是多少啊？
1: 申报下来啊，就他妈给60块钱，
4: 60，还不够兄弟们喝顿花酒的。
5: 行了，不少了，你们俩分分吧。
4: 真的，
0: 真的。
4: 哎，你这胖子，你还是不是人？
5: 老楚为国捐躯，你连他抚恤金你都不放过？
4: 这小辣椒，你不是已经……
5: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4: 真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吧？我还活着，我活着好，活着好。
5: 金胖子，我真没想到啊，同是抗日救国，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呀？
4: 我怎么我就狠了？老楚无儿无女，他母亲现在在哪儿，谁也不知道，兄弟们那么辛苦，分点钱的不是应该的吗？
0: 闭嘴！
4: 那你告诉我，说好了负责经营的队伍为什么提前撤出？还有，说好的在酒店后门有人枪掩护，人呢？
5: 枪呢？
4: 不是，我们不是以为你们都为国壮烈，是吧？你再说了，后来你不知道，为了把伤亡降到最低，我们这才不得不下令撤退的。
5: 对，不得已。
4: 少跟我冠冕堂皇的，金胖子，你记住了，这件事情将让抚恤金的事，我一定会捅到镇长的。我跟你没完。
5: 你看我秀未干的小黄毛丫头，普通行动人员，谁给他质疑上峰的权利啊？
2: 哎呦，哎呦，哎呦，大陈哥。
6: 小辣椒，
4: 怎么了？
5: 你太不像话了！你要告我是吧？你去！你看站长信你还是信我？
4: 你无耻！
6: 我无耻！
5: 你太放肆了！你不告我还告你呢！我这都谁给他灌的？
6: 别来了！
5: 我是他上级的，他要干什么啊？反了天了！他还
6: 香烟了。
7: 姿が似てるか顔が見えなかった近くに寄る必要がある。なんだ、たち、気づかないように行きなさい。はっ。老太，你告诉我。
8: 封叶同志到底是怎么死的？
9: 逃亡东北，被76号的特务逮捕，后来在押运的途中出了意外。
10: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和76号都在追查此事，还有消息称，刺杀封叶的凶手已经回到了上海。是吗？
9: 魏万同志，幸亏有你的频传输液，一直为我们传递重要的情报，请务必想办法找到这个人。你知道，枫叶同志生前一直致力于营救难民，和为抗日后方运送物资的工作。他采购了一批巨额的红蓝药物，现在这批物资下落不明，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才有可能找到物资。
7: 我明白了。
9: 我听说瑞金大厦。 出现过死人的行踪，由此可见，他也在寻找这批物资。
7: 老谭，你放心，枫叶同志不会白死，我会密切关注此事。

0: 怎么回事啊？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啊。
2: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
3: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7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使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4: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7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

0: 只要39元。嗯，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出来、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客户如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飞了，
3: 飞了，
2: 真是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这边立刻变成这个洁净了。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0: 清洗净洗，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出来、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2层呢是麦饭石，第3层呢是矿物球，第4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出来、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6: 是吗？我尝尝。
5: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6: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5: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出来、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

0: 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全市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块钱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2: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1: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他深入虎穴，
5: 这小子大有来头，
6: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4: 他率性豪迈，
7: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8: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9: 好的，是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11: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历史上下南洋的潮州人总会带上母亲蒸的一笼破丝果，它饱含着家人的期望与浓浓的乡情，小小的破子果也就成为一代代外出打拼的潮州人对故乡最深的记忆。位于广东省东部的潮州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环水抱孕育了这里独特的自然景观，让临海而居的古城多了一份灵动与秀美。如今的潮州依旧保持着明清时期外区内方的街巷格局，唐代的开元寺、宋代的驸马府、明代的广济楼与一座座造型独特的骑楼建筑交相辉映，彰显着古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浓郁的侨乡风情。
1: 这个骑楼它这个呢就是非常适应于热带地方，它能起到一个避雨，还有就是防晒，夏天来的时候太阳很晒啊，下雨天的时候啊，这边走人卖东西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民国初年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商业中心的。
0: 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记录着潮州人下南洋的那段历史往事。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耕地资源稀少，潮州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大海的辽阔赋予了古城人博大的胸怀，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1: 我们潮人乘这个红头船到今天的东南亚，它中途又经过这个大海沟啊，这个海沟就是那个大陆板块之间的一个裂缝，海水非常深，水下有一个暗涌，船到这个地方很容易翻船，很多人都有经过九死一生这样的经历才能平安到达东南亚。
0: 一首忧伤的过帆歌，饱含着家人送别时的不舍和亲人的思念与牵挂。
2: 记住那一条一波可归还。

0: 每当唱起这首歌，李哲就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和他讲的先辈们闯南洋的故事。
1: 这个是我曾祖母，然后这位是我奶奶，我们这边叫阿嬷，这边这四位姨婆就是我奶奶的姐姐，就是一个家族的一个合照。那为什么这家族就是这合照没有男人？因为当时的曾祖父还有家里的那个全部的男人都去了新加坡，就我们这边说去过番，所以当时很常见的一个潮汕的一种现象，就是家里都是剩下女眷在家里，五成以上的男人都去了南洋去过番。
0: 七成石帆畔，三成靠汤山，这是二十世纪初流传在潮州的一句谚语。那时古城人的生活来源大多靠桥坯来维持，桥坯也叫银杏，情系故里的海外游子白手起家，逐渐积累下一定的财富，便开始委托回国的亲友或者民间机构捎带银杏，以尽赡养长辈妻儿的义务。这种把家书和汇款合二为一的凭证被称作桥坯，一封薄坯，几句叮咛和问候，远在异国他乡的潮州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的无尽思念。
1: 这我阿嬷留给我的算是他唯一的一个遗物吧。当时他跟我讲的这个银元的来历，就是二战的时候日本开始打新加坡的时候，然后那个航线又断了嘛，然后我的曾祖父就从那边说寄来最后一批桥坯了。
2: 这一块银元一家能用多久啊？
1: 从老人家的聊天上讲，就是说以前在这边如果很辛苦。

0: 补的做一个月工就可以赚一个银元，那可能就一个银元就是一个家的生活。
1: 跨越山海的披星，寄托着一个家庭的希望；一头是羁旅异乡、久未归家的海外游子；一头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的故土亲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各国相继沦陷。不久之后，中国沿海18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被日军封锁，几百万潮州人赖以生存的邮路被迫中断。当时潮州又遭遇旱灾，庄稼颗粒无收，古城一时陷入困境。
0: 那时候大饥荒，然后又没有钱，就家里就没有米了，没得吃。你没有桥皮来，基本上就断了粮食。
1: 这间小小的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珍贵的桥皮，字里行间流露着游子的无尽乡愁，也记录着当年的一段段往事。当时在越南经营桥皮业的陈志芳，见到家乡百姓生活没有着落，便决心开辟出一条新的汇路，以解万千侨眷的燃眉之急。然而在日军的封锁下，开辟新汇路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2: 陈志芳单身匹马去那边，本来想的是那边原来还有可以汇入，也可以从那边进到昆明，将来汇款进来。但到了那边大失所望，已经发现那个小镇已经被战争给破坏了。然后他又跑到广西平祥，现在叫友谊关这个地方，发现那地方太小，没办法容纳这些裘皮的汇款。
1: 一年多的时间里，陈志芳走遍了云南、广西和广东的边境口岸，结果都无法实现通汇。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让他停下艰难跋涉的脚步。
2: 因为有些家庭断了外汇啊，这些没有，家庭都没有其他的生活来源，所以很多家庭真是在生命现在在挣扎。当年就是说，他们是把家乡人民的生命挂在自己的心上，也是在这种力量上推动他们呢，不顾个人的安危，去把这个汇路给打通，最后呢跑到东兴这个地方，他就试探的汇了2笔款汇过来。
1: 令人兴奋的是，半个多月后，陈志芳收到了家乡的回批，这证明他打通了一条为海外侨胞输送侨批的秘密通道——东兴汇路。从广西东兴出发，进入广东，到揭阳，再到潮州、汕头、梅州，甚至远到福建，这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汇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潮汕人民一条重要的资金通道。古城外这条崎岖的山路就是曾经的东兴汇路一段。为了躲避日寇盘查，陈志芳和其他送批人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们走丛林避野兽，穿梭在日军的枪林弹雨下，为潮州人送来了希望。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东兴汇路才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2: 当年每个月至少有1000万越南币的外汇汇进潮州，就是因为有这些外来的侨汇救济了这些家庭。除了这些钱是汇进了这个潮州地区啊，解救了这些侨眷的生活来源之外呢，其实还另外有一个东南亚地区呢，有些支援我们中国抗日啊，那些物资，这些汇路的开通，它也使得这批物资啊，可以通过这些渠道秘密的运进我们潮州地区啊，起到了支援抗日的作用。
1: 拳拳赤子心，殷殷桑梓情，一封封漂洋过海费尽周折的桥皮，不仅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眷恋与牵挂，更饱含着他们对祖国故土的一片深情。

0: 清明时节，潮州各个家族都会举行祭祖仪式。每年这一天，来自同一宗族的人都会因为这份血缘关系相聚在祠堂屋檐之下，追思缅怀共同的祖先。这一天，海内外的郑氏后人齐聚郑家祠堂，祭拜先祖郑志勇。
1: 祭高祖，拜高祖，三高祖。
0: 1863年，13岁的郑志勇跟随族中长辈漂洋过海，乘坐红头船远赴泰国谋生。
2: 他刚死到南洋呢，是做脚夫，就是给人家搬东西，过着很苦很苦的生活。但是因为他的人缘比较好，比较讲信用，比较义气，还有比较勤劳，所以好多长辈呢都很信任他。
0: 潮州人有句谚语，宁可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在同乡的帮助下，年轻的郑志勇加入了泰国华人商会，做起了木材、米行、印刷等生意。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在异国他乡闯出一番天地。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最终成为泰国著名的华侨领袖。那时，西方商船垄断了东南亚的远洋运输业。为了与外国人较量，郑志勇在泰国创办了一家华人轮船公司。一次，一位客商要紧急运送一批货物到北方，那时正值太平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在这种时候远洋航行，随时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笔订单，但郑志勇觉得这是一次证明中国人实力与胆量的机会。
2: 国内整个华人，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但是郑志勇先生呢，他就不一样。一个就是他的性格，一个就是他对家乡、对国家那种情结。
0: 家乡的水土赋予了郑志勇闯天下的勇气。他喝下同胞们的壮行酒，带着几十名勇士扬帆北上，开启了那段九死一生的航程。经过大海沟时，一艘货船遭遇风暴袭击，就在即将倾覆之际，其他船只迅速赶到救援，危机才得以解除。尽管遭遇台风的袭击，但郑志勇的远洋船队依旧按时到达目的地，中国人创办的轮船公司从此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如今海外有1000多万潮汕籍华人华侨，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靠着一股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创造出一个个商业传奇，也让潮商的称号享誉世界。
2: 在潮州，像郑志勇先生这样的华侨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是到海外去创业也好，去拼搏也好，再远他的根都是在老家，所以当家乡有困难或者是有什么建设的时候，只要他们知道都会捐款捐物。
0: 像郑志勇一样，那些历经风雨飘摇后乡音不改、潮风依旧的海外游子们，会把拼搏半生的财富带回故乡。他们修桥铺路、捐资助学、创办工厂，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着古城的发展。清末到民国期间，古城的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兴起，潮州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东南沿海第二大商业中心。如今在韩江东岸，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与古城遥相呼应。

0: 潮州也由原来不足3平方公里的小城，发展成1400多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这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古城中的潮秀礼服店，为即将举办的婚礼选择礼服。潮州的新娘在结婚那一天都会穿上当地最具特色的潮绣龙凤褂。
1: 这个衣服呢都是手工的，特别的细致，而且都是金丝线。然后潮州的潮绣其实也挺出名的，就想把这个这么好的作品呢能在我们婚礼上穿出来去展现，也是非常荣幸的。
0: 龙凤挂上的吉祥图案象征着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寄托着潮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于唐代的潮绣已经伴随着潮州人的生活走过了千年时光。过去潮州有着家家摆绣框，户户有绣娘的说法。清代时随着潮商的脚步，潮绣走向了世界各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绣。佘可燕从小跟随母亲学习潮绣技艺，如今在古城中经营着一家潮绣礼服店。
2: 这件衣服是单靠一个人来做，得做多久？
3: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几百个小时去计算。那一个月也绣不了一件上身啊，像可能一个星期也绣不了那么一小段。所以把这一套衣服做得这么精致，在我们这边女孩子出嫁的时候是穿着一袭，把它视为她一生当中美好生活的一个寄托。所以这一套衣服是代表着一个女性当中就几个重要的时刻。
0: 潮绣嫁衣对于潮州女人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它见证着一个女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刻。过去在潮州，一般女儿长到11、12岁时，母亲便会买来红色布料，开始为女儿绣制嫁衣。一位熟练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绣出手掌心大小的一小片。母亲把对子女的爱意倾注在一针一线里，在嫁衣上绣上对晚辈满满的祝福。小小的针尖不仅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满，也见证着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更喜欢简洁的图案与服饰，做工精细的潮绣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当时很多绣娘为了生活，无奈只能被迫转行，
3: 只剩下少许的订单，市场的需求也那么少了，他们就没办法呀，就有投入到一些像工业的制作，比如说那么就去做车缝啊，我们像制衣行业啊，其实我们是解决温饱的情况。
0: 一次，一位外国商人来到潮州，询问是否可以在西式礼服上添加潮绣的元素。佘可燕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以借着这次机会把传统的潮绣与现代服饰相结合，让这项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生机。
3: 我觉得是市场是肯定是会非常好，做一些比如说图案的一些改变呢，以及技艺的这种工艺的这种能够更适应于未来，适应于当下的这样子，来让它更好的去流传。
0: 然而有些绣娘却并不认可，认为这样做会失去传统潮绣的韵味。从小喝着寒江水长大的佘可燕执拗地想试一试，在她看来，只有融入时代的浪潮里，才会在波涛中不断前行。渐渐地，绣娘们也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开始去服装学院进修现代服装设计。
3: 可能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的就是这种情怀，所以我们就一直的在做不断的探索，也不断的尝试。后来用了潮绣的这种底色的东西，对它进行一种新的创作。所以现在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很时尚的，觉得很国际

0: 画的这些礼服其实上面用的都是我们潮绣的技艺。
1: 如今彰显着东方美的潮绣在融合创新中走向世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独具匠心的潮州婚纱礼服在世界服装界声名鹊起，古城也因此有了中国婚纱晚礼服名城的美誉。临海而居的古城人有着不断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让今天的潮州古朴中多了一份现代与时尚。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传统的古厝被人们改造成时尚空间，一杯咖啡，一本好书，游客们享受着古城的慢时光。而土生土长的潮州人更喜欢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壶功夫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古城往事，这便是潮州人最为享受的惬意时光。
2: 喝茶已经就是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的一个习惯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只要你是地地道道的潮州人，你基本上无茶不欢。
2: 啊，很不错的，有点淡淡的苦味儿。
5: 像我们生活中一样辛苦后庭，让你去体味生活
6: 也好，井水也好，从山里边。
1: 在潮州人看来，人生如茶，不经过沸水的浸泡与熬煮，就无法散发出沁人的芳香，只有苦涩过后才有回甘。每天喝过早茶，廖以明会打开客栈的大门，开始一天的营业。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十年，是潮州城里的第一家民宿客栈。廖以明的祖上是下南洋的潮州商人，他年少时也曾像先辈一样离开家乡外出闯荡。2009年，在外工作了近十年的廖以明回到家乡潮州，他发现曾经居住的祖屋已经破败不堪，这里有着他童年时最美好的回忆。长大后随着家人搬迁到新城，老宅渐渐空置下来。那一刻，廖以明决定把祖屋重新翻修，改造成具有潮州特色的民宿客栈，这样既可以保住老宅，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潮州文化。但那时民宿客栈还是个新鲜事物，廖以明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7: 首先是对于整个家族的一个情感，就是潮州人这种特点，你在外拼搏，家里守灶，就是守这些祖宗留下的东西的，对于整个院子来讲是可能是大家共同的记忆。那我们把它修缮好了，那大家回到这个院子，就保留了大家对这个房子的一个感情。
1: 在恢复老宅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廖以明想展现更丰富多彩的古城文化。他把潮州久负盛名的木雕、嵌瓷等工艺融入其中，每一块木雕和瓷片都镌刻着他对家族和故乡的美好祈愿。
7: 那个是一个石榴啊，石榴寓意着多子多福，
2: 多子多福。
7: 对对对对对对。基本上这些嵌瓷的，这都是很有寓意的，就比如有博古啊，有花鸟啊，瑞兽啊，啊这些就是也是寓意的这个家族要兴旺啊，要平安啊，这样的一个意思。
1: 2011年，老宅修复改造完成，成为古城中第一家潮州风格的民宿。这座兼具古朴与时尚之美的民宿客栈，惊艳了古城人，也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因为这栋被修复的老宅，2016年，许多海外的廖氏亲属在离乡几十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潮州，回到了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8: 那是我所想要，就是大厅是属回家，你所想是不晓得了。所以这里头就行来行不晓得，但是回家这个是硬的，这个是宝贵的物件。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我就是爱来这个厝里，无咩个。

0: 就喺我哋坐青灯，青灯就坐青灯，这三就够了。嗯。
1: 多少次梦回故乡，泪水浸湿眼底。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勾起了亲友们心底最温暖的岁月年华。故土家园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记忆，是海外游子血脉相连的根之所在。奔流不息的寒江水孕育出潮州古城的大气与从容，也赋予了潮州人勇闯天下的豪情与壮志。历史上一代代下南洋的潮州商人白手起家，在异乡打拼出一番天地。如今更多的海外游子选择回到家乡创业发展。梅陕高铁、揭阳机场、潮州港让古城的交通越来越便捷，而新型电子材料、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这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滨海古城，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前行。

0: 当你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奔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16路即将到站。

0: 票子，你站花票子，
1: 他们来，
0: 咱也来。
2: 传令下去，三大员所有刀客，活捉蔡王子。
3: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河南卫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金边站国王杯中柬搏击对抗赛的现场，欢迎大家，感谢朋友们的热情。节目组，心怀期待啊！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本次比赛呢是由河南卫视与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联合举办。2022年的4月份啊，在柬埔寨的世界文化遗产吴哥窟上演了首届武林风中柬搏击对抗赛，迅速掀起了中柬搏击文化交流的热潮。那相信我们再一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中国功夫与柬埔寨的高棉拳相遇，一定会碰撞出更加璀璨的火花。有请双方运动员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 我是中国运动员苏可欣，来自武汉体育学院，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金边参加高棉拳规则。
2: 虽然对手很强大，但是我们看到苏可欣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这种战斗的欲望。
3: 嘉兴同舟搏击的苏可欣，还是很猛啊！
2: 选手后手相当猛啊！恭喜方的选手获胜。听说我这次我的对手是他们柬埔寨这里的排名第一嘛，也是，确实很强。我也有看过视频，但是我也有做这类训练备战。我相信我这一次的状态会比两天前第一次出国来这里的状态更好。我也希望这一次能把自己的优势打出来，拿下无可争议的胜利。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我的比赛。
3: 河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

0: 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高棉拳的决战啊，两位中柬两国的武状元要登场了。
1: 露露塞尼尼给你哥说说公棒高球苏克西，
0: 有请苏克西。

0: เราก็ต้องวิสัมบัติบัญชี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กวดประดาลคนขมายไปโลกอัญญากดาลเกนสมบัติดีไซน์คนขมายกู้ที่บุญได้จะกู้มุทภิพอันตรายจีนกัมพูชาฉัน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
1: ตักตีมวยราวน์วันมุทภิพ
2: 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您呈现的是国王杯武林风终检对抗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对抗啊。来自我们中方战队的运动员是苏可欣，他曾经是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来自嘉兴同州搏击俱乐部，1998年出生，身高169公分，臂展也是169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9胜5负，9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呢是23岁，身高170公分，那在个人的职业战绩要强大很多啊，82胜，然后其中29次 KO 掉了对手。
2: 是的，这是武林风第二次走进柬埔寨了。
3: 是的，
2: 第一次是2022年，两年前，
3: 对，4月10号的时候嘛，
2: 吴哥王者之战，当时中方战队是6-4战胜了柬埔寨战队。
3: 是的，
2: 我们这一次一共是10场比赛哈，有5场自由搏击规则，还有5场呢是高棉拳规则。
3: 是
2: 苏可欣的这一场就是高棉拳规则的一场对抗。
3: 对，那其实对他来讲也还算比较熟悉啊，因为高棉拳的规则基本上和泰拳是相同的。那对于苏可欣来讲，他曾经拿到过2届全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而且在他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也仅仅只有18岁而已，可谓是年少成名了哈。
2: 是的，
3: 那今天他的对手梅恩梅克哈也相当于是一位柬埔寨当地的武状元哈，因为他是柬埔寨国家队的成员，而且代表柬埔寨拿到了多枚的奖牌，那所以这场武状元的相争那还是蛮有看头的啊。
2: 苏可欣对于柬埔寨这种比赛的场地的感觉不陌生，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吴哥窟，吴哥王者之战他就去了，
3: 对，
2: 但很遗憾那场比赛输掉了。
3: 是啊，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相较于自由搏击来讲啊，他还是对泰拳打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一些哈。
2: 是
3: 因为他之前还曾经参加过我们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啊。梅恩梅克哈也确实在柬埔寨当地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之外啊，也是一位非常红的运动员啊。
2: 是的。
3: 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泰拳节奏啊，大家能够看到就是整个进攻逻辑包括进攻的速率上都没有那么的快。而其实梅恩梅克哈这边呢，自由搏击的比赛呢他也打过不少啊，之前还来到过国内打过 CKL 的比赛。
2: 是的，
3: 然后当中打了超级战嘛，对，
2: 季后赛啊。季后赛的时候来过。
3: 是这场比赛，哎，刚刚有个挂裆的动作啊，整个这场比赛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来讲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这是刚好赶上了局间的休息啊，所以苏可欣这边还是有时间可以略微的调整一下，休息一下。两个人这场比赛起腿起的还是蛮多的啊，包括在肘上的运用，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来这种下挂肘。

0: นี่เอาแต่กันกลายสักแค่นั้นเงินเสมอกรีนใส่คุณทำไมกูที่บุญได้จีกูมาตะเพียบอันตรายชีวิตกล้ามาเชียร์ฉันตักทีปี
1: ราวด์ 第二回合的比赛
2: 是这场比赛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去到柬埔寨的时候还是略微有点不适应了，这个除了舟车劳顿之外，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天气，确实是太热了。你像当中有好几个人就比赛打完下来之后就直接出现了这个中暑的现象啊，对运动员整体的擂台上的消耗也会比较大。起腿漂亮，西游上来了。这个梅恩梅克哈上一次在我们国内去打 CKL 季后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对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吃的没有那么透啊，中间还因为就这样上来之后的搂抱被当时的执裁给做了一个罚分的动作哈。所以这场打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对他来说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那还是一个运动习惯的问题啊，就能够感觉到，就梅恩梅克哈这边进到内围的这个过程啊，你看一进来之后，马上手一圈就要开始去做顶膝了，
1: 是，
2: 而且在肘上用的确实比苏可欣要更多一些，这个还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目前比如说在国内，其实甚至是国际上的比赛，如果你不是单单去到泰国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地方的话，你是很难打到就是纯泰规则的比赛的，所以平常训练过程当中呢，整个运动逻辑可能也会更趋向于踢拳和自由搏击。哎，果然又是反肘就上来了，漂亮！一到内围，两个人斗得还是很凶啊。但是梅恩梅克哈这边就是，在规则上和整体的进攻逻辑上，明显比苏可欣要更好一些啊。刚才
1: 这个
2: 肘的迎击，对。一进内围之后马上的起腿顶膝漂亮，包括这种跳膝的前冲动作啊，都会打得更加的适应，都是在移动端给后手。苏可欣现在就只能在对方的过程当中等对手一拳，然后去抓迎击和打后手的反击啊，这是前端进攻的压力并没有太多的给到对手。而且这场比赛其实梅克哈在上一次在 CKL 的比赛，就咱们比赛当中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进攻打法非常凶狠的运动员，而且基本上是不退的一个状态啊，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也能够明显的看清楚，看虽然他前压的这个步伐移动的并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还是在持续的做前压的动作，包括两个人对峙过程当中，即便是苏可欣先打出来之后，那依然是几乎没有后退的动作。而且整个我们这一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啊，对于柬方的运动员啊，包括我们回来的导演也跟我们说，就是最大的印象就是柬方的运动员都特别的硬，打法作风非常硬。高扫，苏可欣在这回合其实还是抓了不少的机会，这样的迎击的动作和单击的动作还是能够
1: 收到一些效果，
2: 是的。

0: 放，而且也非常的年轻啊，年23岁。从我们画面当中能够看到啊，这个体脂率上确实梅克哈比苏可欣要更精瘦一些了，体脂更低一些。给郑登，对，这回合这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速率上三回合保持的都不错，对，对，转身腿。梅克哈是在第三回合明显感觉越打越轻松啊，这个状态，移动端虚晃，喂，这个跳膝给的确实是漂亮啊，
1: 是的，
0: 真是敢做动作。转身摆腿。
1: 苏可欣第三回合我觉得比第二回合也要更兴奋了一些。
0: 是的，那整个其实我们看苏可欣在自己的进攻端啊，其实还是呈一个上行在走的啊。
1: 是。
0: 第二，尤其是第二回合自己进攻端打得要比第一回合更好一些。又是一腿，就是前冲的这一下，梅克哈确实是快啊。而且动作质量也做得不错啊，苏可欣其实这场比赛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在防守端投入的精力要比漂亮的轴要比在自己进攻端投入的精力更大一些。对，这个前压破坏中心了，裁判要把两个人拉开。
1: 拉不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抽不出手啊。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转出来，苏可欣继续在找位置下压击佛，漂亮，压自己的前摆，
1: 哇，再次
0: 对
1: 压倒在地，
0: 还是做拧转，苏可欣还是主动的张开手臂，这个来于梅恩梅克哈也是略微有点累了啊，
1: 是的。
0: 对，毕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梅克哈的进攻输出要比苏可欣确实多出来了不少啊。
1: 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回合。
0: 对，好，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Tokyo 的风景。

0: 啊，所以我们要提前把这东西准备好，还有热身的好啊，就是大家一起加油，能够配合好，好吧？好，加油啊，兄弟啊，加油加油！中方战队加油！
1: 大家好，我是邓志奇，我是本次柬埔寨中方战队的总教练，这是带我的徒弟张南佩过来柬埔寨，我们有信心把对手 KO。
2: 大家好，我是湘西虎张南佩，来自江西邓志奇搏击俱乐部，下面是我的比赛，请大家为我加油。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65公斤级自由搏击的比赛。即将登场的中国勇士呢，是 WF 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但是今天他将面对的这位对手，曾经荣获2次卡拉宝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国家自由搏击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2022年柬埔寨高棉拳65公斤级的冠军，曾经征战于中国和泰国的顶级的赛事，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
1: 罗罗斯雷尼尼给家高手斯瓦公棒高 Q 上。狼派，
0: 有请湘西虎张。

0: lúc anh nhạc đã đây chỉ là cơm trong này cả bật cuốn lúc chân ra
1: 好的，国王杯武林风终点对抗赛，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哈，就是65公斤级的对抗。张兰佩对阵柬埔寨的帕斯彭。
2: 是，张兰佩是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的国家级金腰带的拥有者，而且在其实不管是60，甚至是升重打到65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有一号的运动员哈。
1: 是。
2: 1998年出生，身高167公分，臂展也是167公分，然后目前的个人战绩是14胜5次 KO， 而他的对手啊来自柬埔寨主场作战的帕斯彭，个人的职业战绩哈，咱就来说一下，150胜59次 KO 掉了对手，而且在他过往的战绩当中呢，不仅仅是战绩很华丽哈，而且很多熟悉我们东南亚格斗，特别是像高棉拳和泰拳的朋友，对他一定不会陌生哈，因为他是也算是自幼习武了，那身上呢也是背了高棉拳和泰拳的金腰带，已经有了6条之多，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也被评为高棉拳10位最强选手之一，同时也是柬埔寨格斗界的外战天王。那他在和我们国内的这些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其实有过不少的交手啊，几乎没有败绩，唯一输给了一场就是腰刀魏瑞，
1: 就是
2: 其余技术获胜。
1: 我们第一次走进柬埔寨的时候，
2: 没错，
1: 是的，
2: 对，
1: 帕斯彭曾经2次荣获卡拉堡65公斤级的冠军，柬埔寨巴戎拳场65公斤级的冠军，征战过泰国 TV7 啊等多个赛事平台，很厉害的一位这个选手啊。刚刚雨生老师也有做更详细的介绍，我们这一次。张兰佩哈，张兰佩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硬的选手啊。
2: 没错，就是在他拿我们武林风6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那场比赛，到现在都让我记忆犹新啊，就是从来也是属于从来不退的这种类型。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啊，和我们当天国王杯其余比赛，就是尤其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明显快了不少。
1: 是的，
2: 扫地，
1: 这个蓝方是张兰佩啊。
2: 对，又是一点点步伐去做压制啊。张兰佩这场比赛第一回合打的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这整个这个过程给的不错，起腿。帕斯彭其实对于整个自由搏击的规则还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打比赛就是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也是打了不少，而且对于我们中方的运动员也算是比较熟悉啊。
1: 张兰佩其实打得也比较稳，
2: 是，看一点一点的往前去压步伐，等对手起腿换腿。
1: 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是，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张兰佩还是没有太多的去打自己试探或者适应的过程，上来就把自己的进攻输出往对方身上去压了。对方帕斯彭这边是整个在跟张兰佩就是互顶的这个过程，就是互顶进攻压力的这个过程啊，还是不错啊。
3: 三郎佩ที่บุกซิงเรียกันนะเควอนกูที่ประมาณจะเจอกูอันระเจ็ดกัมเจจัน
1: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红方选手帕斯彭，蓝方选手张兰佩。
2: 是的。扫踢。帕斯彭这边还是在整个第一回合起腿起的比较多啊，更多的是在游走过程当中去找腿的单击，要不然呢就是腿带拳的这个过程。但我觉得张兰佩还是很好的限制住了他起腿的这个过程，就比如说帕斯彭一腿过来之后，张兰佩这边马上就去回一腿，就是回顶的这个劲儿，就是在进攻端的压力回顶对手顶得不错。
1: 高扫。

0: 而且整个击打过程当中，扎兰佩打的还是蛮主动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在全的进攻上啊。两个人在身高上还是有着4公分的差距，臂展上应该是在6公分左右。
1: 接着之后这个半摔
0: 是
1: 规则当中不允许的，
0: 是场裁也是提醒了一下
1: 帕斯彭。
0: 扎兰佩这场比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做向前的游走，
1: 是扎兰佩今天这个拳打得比较多，
0: 是的，就是要往对手的中近距离来进啊。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手对于整个中近距离还是略微有一点点的忌惮啊，所以扎兰佩这边非常清晰的就是进到对手的中近之后，然后自己的进攻甚至二次进攻就两个组合基本上马上能够跟上。又是前走，对，顶对手一腿，给正蹬。就是今天感觉帕斯彭在他之前的这场比赛，就我看他之前比赛的时候，感觉他今天在腿的发力上做的没有那么的足啊。就是因为之前我对他的前腿的扫踢还是能够留非常深刻印象的，而今天感觉他就前腿的扫踢发力感并不是那么的好。
1: 对，张兰佩控制距离控制的比较好，
0: 对，所以这个给张兰佩留下了一个口子是我即便顶你一个前腿的扫踢啊，我就拿好，比如说我拿好前手我就可以去压后手，或者我拿好后手一只手挡完了之后呢，我一进去之后看我的前手摆拳马上能够跟上。那这个位置给的还是不错，漂亮，又是一个这次就是拿后手的手臂去接对手的这一腿，之后去拿自己的前手往内围去打，做一个做防守然后换手去打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而且张兰佩今天是迎击打得非常好，对手一腿起来之后马上就跟上去，又是把对手往围城角去顶。张兰佩今天的步伐上压制做的确实是好，
1: 是
0: 几乎没有给帕斯彭留下太多的移动空间。而且在这一回合当中，张兰佩有起码3个不错前手摆拳，像这样的重击还是能给我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啊，又是一个。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0: 这个后手中线的重击给的不错啊，第三回合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守端啊。
1: 是的，
0: 上来帕斯彭就给人下马威，对，
1: 张兰佩打兴奋了啊，
0: 对，
1: 下刚那拳确实是，
0: 对，
1: 又重又
0: 拳的力量感上是比帕斯彭要做的好很多啊。就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帕斯彭没有他上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10号就是吴哥之战的那场比赛，对，前年就没有那场比赛打的力量感更足啊。也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张兰佩给到帕斯彭的压力会更大一些，就是
1: 他距离控制的好，
0: 对，而且你看前顶的这个过程啊，只能在后退的过程当中或者游走的过程当中去抓一个机会，对于帕斯彭来讲，即便是起腿的那个过程就是很顺畅的去起腿，也没有太多次能够出现，
1: 是看张兰佩步伐压进之后，
0: 对，
1: 这个拳法也能跟得上，
0: 对，尤其是今天前手的摆拳啊，张兰佩就这拳还是打得非常的好，就是我顶你一个前支撑腿的前腿扫踢，然后呢去打我前手的摆拳，
1: 还是步步紧逼，
0: 对，顶出来漂亮。因为今天帕斯彭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是很多泰国运动员的一个习惯问题，就是尤其是在踢自己前腿的时候啊，因为想要去往外顶腿送胯这个过程，然后手就会不由自主的掉，就是尤其是后手会不由自主掉，流出来头部的空间也会比较足，对，这也是张兰佩今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动作啊，就顶对手一个前腿的扫踢之后马上跟自己的一步跨进去打前摆成功。

0: 高的一个，算是一个时间差和细节哈。
1: 哎，发生了什么？
0: 应该是有人有窗面。看看场上的医务监督会来到张兰佩旁边来看一下啊，我们看看镜头是哪里出现的窗面，应该是在左侧的颧骨部分吧。

0: 把任何一个
1: 好，比赛继续。
2: 嗯，问题不大，马上处理完了之后继续回到比赛。
1: 想来一个跳戏。
2: 嗯，哎，对，帕斯彭现在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这个进攻节奏啊，就是
1: 一个连续的扫腿，
2: 对，就不大好打，主要就是因为查兰佩今天逼的实在是太紧了，你刚刚绕出来又被逼到另外的一个围城角了。
1: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帕斯彭他还是经验比较丰富啊，
2: 没错，
1: 在查兰佩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其实他绳边技术运的也非常好，
2: 是
1: 不紧不慢被挤到之后，还要想办法迎击出来。
2: 对，这个绳边技术的运用啊，
1: 你看，
2: 对，
1: 绕的他总会寻找机会。
2: 是，这不仅是在我们看到泰拳的比赛当中啊，其实很多泰国的甚至包括柬埔寨的运动员啊，他们这种东南亚的运动员嘛，他们都会在绳边技术上运用的特别细腻一些，已经把它都运用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擂台上了啊。好的，那这场比赛双方也是激战三个回合啊，但我觉得这场比赛张兰妹打得不错的主要原因在于她的主动性，这是第三回合一上来的那一个重击，而且她今天抓对手起腿之后时间差的这个迎击啊，就打自己前手的摆拳和平勾，确实是给她带来了不少的利好。那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Kamu sangat semangat lagi, mungkin kau sangat lebih.

0: 就轮回关的啦，方大爷。
1: 太累了。第一回合打懵了，然后那个对手是个老将，很厉害。拳腿膝都很好，一个高膝直接顶到我头了，直接顶到下巴了。但是康妮打好一点，没晕嘛，晃了一下。
2: 你觉得你赢在哪？
1: 我赢在气势吧，我觉得。像一些虎嘛，往前扑，往前咬就完事了。

5月11日，中国勇士军团在广州集结，随后直飞柬埔寨首都金边。尽管抵达之际已是深夜，但柬埔寨民众却热情不减，多家媒体如潮水般涌来，将焦点锁定在了一位传奇人物罗超身上。罗超，这位被誉为帅白龙的勇士，在2年前那场震撼人心的吴哥王者之战中，以雷霆万钧之势 KO 对手。那一刻，他不仅是比赛的胜利者，不仅让柬埔寨首相印象深刻，更是成为全民心中不灭的传奇。这一次，首相亲自点名邀请他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挑战柬埔寨搏击界的顶尖高手。金边的赛场早已不是简单的竞技场，它成了柬埔寨搏击界复仇的火焰燃烧之地，而罗超正是那火焰中的勇士，无畏无惧，勇往直前。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勇士季龙腾也备受瞩目。年仅22岁的他，虽身为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的亚军，面对的是 WMO 世界排名第一的柬埔寨。

0: 国家英雄托恩蒂拉却毫不退缩，眼神中闪烁着挑战与渴望。他知道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但他更知道挑战是成长的催化剂，是他成为搏击界新星的必经之路。
1: 当年面对我和托伊提拉的战争，他们表现得十分热情，基本上每次出去训练或者购买东西，他们看到我都会很友好的进行一些交流，然后合影。我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我这次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已经做好了一个打硬仗的准备。这是一个硬骨头，但我从来只啃硬骨头。
0: 这场终点对抗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意志的较量。五场自由搏击，五场高棉拳，每一场都是对勇士们身心的考验。然而在高温湿热的金边，面对数万主场观众的疯狂呐喊，中国勇士们却如同烈火中的凤凰，越战越勇。金边的赛场上，中国勇士们用他们的汗水、勇气和智慧，书写下属于他们的传奇篇章。
2: 这里是柬埔寨首都金边，
3: 我们向征南西北到中国之声。
4: 湖南卫视新时代新文化，学功夫找掌门，武林风由功夫掌门独家冠名。接下来是一场60公斤级的高棉拳功克满。功克满
5: ，yes，
4: 功克满啊，一场决战啊！即将登上的擂台的中方运动员呢，是武林风首位走上擂台的藏族选手。那他的对手则是第二次站上了终检对抗赛的擂台。我们就看看中国勇士今天能不能够把上一次丢掉的一分拿回来。

0: Bani Pajiku Matabhim
1: Gensburg Riaq Jisai Kut Khmai Kuu Di Permui Dajji Kuu Antara Chit Kamjie Chen Tuk Timui Round 1。
2: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泽瓦里罗的比赛了。
3: 是的，
2: 高棉拳规则对阵来自柬埔寨的奇胡特谢里万通。
3: 那泽瓦里罗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啊，2002年出生。171公分的身高，176公分的臂展，目前的个人战绩是27胜，34KO 掉了对手，来自白沙格斗。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他老六的这个绰号啊，因为那批运动员里头他年龄最小嘛，一共六个，他排行第六，也算是在我们武林风的比赛当中一战成名了。
2: 是的，他打法能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比赛的观赏性很强。
3: 非常的激进，
2: 对，
3: 而且侵略性和主动进攻的意识都会非常的强。
2: 高棉拳在柬埔寨也是有着很广泛的普及的哈，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吧。
3: 是，
2: 但他和泰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是的，
2: 于春儿给大家讲一讲跟泰拳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不一样。
3: 它其实我们说古高棉拳啊和古泰拳基本上在同宗同源上，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列为同宗同源，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是来自于
1: 战斗当中就从实战而演变过来的一种拳术。
3: 而且古的高棉拳包括古泰拳当中还有很多时候会手持藤盾，
1: 包括刀它是携带武器的。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在柬埔寨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人都在习练泰拳和就是高棉拳，那么他们也和现代的自由搏击也越来越多的要去向和国际接轨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在自己的习练过程当中和甚至规则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和一定的变化。那我们现在所看的就是我们这次去到柬埔寨这种高棉拳的搏击类赛事啊，尤其是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它和泰拳的规则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算是几乎无异吧。因为这也是我会发现很多柬埔寨的运动员可能会到往泰国去打比赛，很多泰国也运动员也会来到柬埔寨打比赛，因为历史过程当中他们两边就今天他过去了，明天他又回来了，这个暹罗和暹粒，对交流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运动员在个人的职业战绩当中啊都会非常的多。比如说这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奇胡特就是个人职业战绩拿到了84胜

0: 其中33次 KO 掉了对手啊，而且他们的比赛程度也会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对，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和这个柬埔寨国家体育部还有柬埔寨国家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哈。听我们导演也讲说，他们每周大概会有3次就这种比赛，也会请进来走出去啊，多进行一些交流。
0: 是的。好，我们说话间，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我个人会觉得格阿里罗打得略微的有一点点保守了。

0: 方会大多力量。
1: Gansberg, Richard Saikun Kamai, Ku de Provena, Ku Andrajit, Kamjajan.
2: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3: 是。
1: Round.
3: 而且对于苏阿里罗来讲呢，这场比赛我们会发现，较他以往可能有一定的区别。就以往比如说在这个距离的时候，苏阿里罗一个前手接后手打完之后，马上就去内围去找对手了。但是这场比赛，你会发现苏阿里罗没有太多的主动进对手。

0: 变为了想法和状态啊。对，主要是这种高明权的规则。
1: 对，高明权，而且齐福特就刚陈老师讲的，他的迎击打得比较快。
0: 对，
1: 泽瓦里伦前手点进去之后，后面跟不上。
0: 嗯，对手漂亮，
1: 真快，
0: 齐福特
1: 击破。
0: 对，找中线的这个过程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
0: 哎，这一肘砸得凶啊！这是我刚刚想说，
1: 刚还说看不到用手呢。
0: 就泽瓦里伦现在就是一旦进入到内围之后啊，就距离合适。试的时候，就齐胡特的肘啊，就一点都不停。因为，实话实说，泽瓦里罗没有打过太多泰拳或者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早期有，早期有，这不也已经很早了？
0: 是，就是近可能近两年吧，都没有打泰拳规则的比赛了，所以可能
1: 上来有点不适应。
0: 对。对于对手内围的肘击和袭击，那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点的忌惮的。
1: 嗯，而齐胡特这边，他在2021年拿到了柬埔寨60公斤级高棉拳的国家冠军。
0: 嗯，
1: 而此后他也参加过自由搏击的很多比赛。
0: 是，
1: 所以说他在这个高棉拳和自由搏击中间来回的在切换，
0: 嗯，
1: 他比较自如一些。
0: 是。所以这场比赛，就我们看打到最后一回合，还有1分20秒左右的时间啊，确实会感觉齐胡特打得会比较轻松一些。不仅仅是来源于主场作战啊，还有对自己整个技战术的安排，包括这种擂台上的打法，
1: 都比较轻松，比较的自信哈。
0: 是，
1: 嗯，而且今天有点克泽瓦里罗，
0: 对，
1: 泽瓦里罗有点这个有劲使不出来，
0: 就是进攻端基本上没有打开，漂亮，又顶上来了。对，泽瓦里罗今天还是以就是中远距离的单击为主啊，但是刚刚就海尔老师也说，齐胡特有点克泽瓦里罗，就是因为他的出拳的速率啊，包括收手的这一下要比泽瓦里罗更快一些，就是很吃泽瓦里罗出拳的节奏。所以明显会感觉第三回合就从中半程开始吧，泽瓦里罗就开始略显疲态，就越打越辛苦，越打越辛苦。
1: 就是你纵有一身武艺，你使不出来。
0: 往一侧来游走，给正蹬。这场比赛其实齐胡特肘用的也少啊，
1: 嗯，
0: 这俩人感觉跟打了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一样，就是发现内围相互之间的连膝顶膝也都不多，然后肘呢也没有出多少，所以这场比赛泽瓦里罗还是打下来比较辛苦，到了当地之后就不大适应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吧。总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

0: 整体来说一点都不好。
1: 你觉得自己输在哪？
0: 我觉得输在老是想着他那个肘会打出来嘛，所以有点犹豫了，也下次应该再果断一点，我希望我会做得更好。这个跟随武宁风出国这个首秀对我来说很重要，对，太遗憾没能拿下，
1: 下次加油好不好？
0: 好的，谢谢。Lulu training ni kenyako sosua kumbang kok

0: 谢谢。我们现在马上进行的57公斤级的这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那蓝方运动员今年24岁，首次跟随武林风出战国际赛场。
1: 好，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是自由搏击规则的一场比赛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来自柬埔寨的亨克迪。
2: 是，吴宇通是2000年出生，身高172公分，臂展是170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15胜2次 KO 掉对手。那目前是在小虎所创办的体育华训练营。对手亨克迪，20岁的年纪，167公分的身高，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5胜17次 KO。 而两个人这场比赛所打的是一场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1: 我们这次走进柬埔寨共有10场比赛哈，有5场是自由搏击规则，另外5场是高棉拳规则的比赛。
2: 没错，一上来感觉亨克迪这边还是想上手啊，
1: 是
2: 压肩起膝的这个动作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顶膝出来了，对，到了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的时候，大家就能明显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进攻的节奏上打得会更快一些啊。
1: 是，
2: 一步步的前压，去找自己前手的摆拳，就是把对手往围绳角来逼。那其实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比赛当中啊，当看到一方把另外一方逼到围绳角的时候，就可能觉得危险要来了。但是对于习练高棉拳和泰拳的运动员来讲啊，在围绳角待着不是什么劣势，也不是什么坏事，甚至
1: 这个绳边技术还是对会运用得很好的。
2: 而且在往外走的这个能力上啊，基本上是以攻代守的这个过程。
1: 对，
2: 而且大家能够感觉到，即便是不管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吧，就是这些习练高棉拳甚至泰拳的运动员们，他们在自己的连击上做的会确实更好一些。就是尤其是拳带腿的这个过程啊，就非常的明显，就是一个组合打完之后，比如说前手带后手，就是他们的这种四项连击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一腿出去之后，前手带前手，然后再带个后手出来之后，马上会再跟一个后腿的动作，就是非常明显的扫踢接正蹬。
1: 亨克迪这边控制的也很好啊，
2: 对，
1: 吴宇通不虽然步步紧逼，但实际上进不去。
2: 对，就是在移动端啊，就是移动当中，就是虽然我们看啊，就像刚刚韩老师说的啊，吴宇通是一步一步往上去走，但是他其实在移动端并没有控制住对手，
1: 对，
2: 反而是在游走当中看又到了围绳边了，亨克迪一点也不着急，就是往前去压步子，在后撤，
1: 对，长期打高棉拳规则，这个确实哈，亨克迪在这个绳边的处理上还是比较的稳啊。
2: 是的，好的，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吴宇通其实是在步伐上压制住了对手啊，但是这就是我们说习练高棉拳和泰拳运动员的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虽然步伐能压住，但是在进攻端却不一定能够压得到啊。好，还是一点点往上去压步子。这起腿的过程确实是快啊，亨克迪，而且他习惯。

0: 奇怪性的在撤步当中起后腿这个动作还是做的比较的隐蔽啊，
1: 喂，漂亮，
2: 喂，
0: 这个正蹬位置吃的确实是准啊，走中线，哎，又马上上来顶膝过程换了对手一拳，对，吴宇通就是在自己的拳上去抓对手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把这个效率给提上来啊，为数不多能够打比较好的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尽早的去出拳，在拳上去压压对手。彭克尼还是起腿起的比较多一些，嗯，而且拳带膝的这个过程
3: 也是，吴宇通可以再这个放开一些，在这个进的过程中，我觉得动作可以先跟一些。
0: 对，打的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紧啊，就是其实也来源于对手的速度比自己快。这场就整个其实我们在柬埔寨的这次国王杯的比赛当中所出战的柬埔寨方的运动员，你会感觉他们其实在拳速上都是比较快的，就是进攻的节奏不快，但是出拳和出腿的这个速率确实是快。
3: 像刚刚那个泽瓦里罗那个对手也是一样，
0: 是
3: 泽瓦里罗也是跟这个吴宇通情况差不多，
0: 对，
3: 受限了，
0: 嗯，而且你步伐上能压制住对手没有问题啊，但是问题是人家不怕你压上来，
3: 对，
0: 即便被顶在了围城角之后也有方法，第一是可以绕出去啊，第二是可以打出去，而且他们在就是移动端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很多习练，特别是我们见得多的泰拳手啊，他不是打完了一个组合才去游走，他是打完了自己一拳或者一腿之后马上就动了，
3: 对，
0: 这个是习惯问题。
3: 对，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个高明拳的这个很多选手也一样，他们这个身体和步伐的灵活性，
0: 对，你看一吸上完就走了，
3: 对，
0: 对，所以你说你跟他打这种，比如说像吴宇通这样的适合打快进快出的运动员，对吧？就是对方一拳或者一吸之后走了，然后你这儿想快进，你就进就没位置了，
3: 逮不住，
0: 进不去，对。然后那对手打进，就是你打进去之后呢，你想出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手未必能够让你出得来，就是马上上步就跟上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次柬埔寨方出战这些运动员在进攻端都非常硬的原因，就是他这个状态和感觉就是，我不跟你拼打的时候是不打，但是一打就是你第一你甩不掉我，第二我如果想走的时候像这样的状态就是你追不到我，
3: 对，是的，
0: 对，
3: 永远比你快，
0: 是，就这个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吧，就是在和泰国运动员包括柬埔寨运动员在对战过程当中非常不适应的。
3: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
0: 是
3: 自由搏击规则，中方战队的吴宇通对阵柬埔寨战队的亨克迪。
0: 对，我们接这个话头说啊，其实比如说在像吴宇通他们这种就是上一代的运动员，因为他2000年的嘛，上一代的运动员，就是在10到15年前我们对阵泰国运动员的时候，是会发现泰国运动员几乎不移动，就会比较的慢，但是绳边技术非常的好，而且在内围时候起腿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了不少亏，而且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哈。那像这一代现在的就是泰拳和高明拳的运动员，你会发现他们在移动端有点大开大合的意思，而且他整个移动的节奏还不是我们传统所认知上的自由搏击的运动节奏，对吧？就移动节奏，比如说我打完这一个组合，甚至我压完一个重击走，人家可能点一拳之后马上走了，走完之后马上自己的二次进攻就能够跟上，所以他在整个节奏的变化上还是其实通过我们这次中柬的对抗就明显的发现，就是这两种就运动员之间在进攻节奏端还是非常不好抓对手的。
3: 是的，尤其这次走进柬埔寨，我们的这个感受更深刻。
0: 没错，
3: 柬埔寨的运动员，高棉拳的运动员，他和泰拳运动员还有一点不一样，
0: 是
3: 他有他自己的节奏。
0: 对，就是这几个运动员你会发现，比如在移动端都是属于大开大合型的运动员，你看顶完一吸走了，马上走走走走走，再往另外一个边角去带你，
3: 是，
0: 就是你也费了很大的劲儿，就魏通包括泽瓦里罗那场，就是我也费了很大的劲儿要去追你，但就是追不上。

0: 你看到这一点不着急啊，一拳一腿马上出来走，往另外一侧来换，你就会发现我们这次中方的运动员就是打这种自由搏击规则，就是我全场跟着你在走，就是我步伐压着你了，但是在移动端的节奏是牢牢的陷入到对手节奏当中，就是有点这种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且最关键是在移动端对峙的过程当中，他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没有让你准备好了再去出拳的这个过程。
1: 尤其打自由搏击规则，
0: 对，
1: 如果说是高平衡规则的话，可以追上进入内围哈，还可以拼。
0: 有的一拼啊，
1: 对这个，因为自由搏击规则嘛。然后被搂住之后马上又分开了，
0: 是
1: 你很没有办法，
0: 对，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就是几乎没有对峙的这个过程，
1: 是的，
0: 两个人一站到差不多的距离，对手要不然一拳要不然一腿就上来了，要不然就是你好不容易把对手挤在围成角了，就是刚刚拿好架准备做好准备要出拳的之前的一瞬间，然后对手
1: 一
0: 腿过来
1: 又
0: 走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比赛让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尤其是打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的确是非常的不适应啊！你看一个单击之后又走了，就是有点，我们说之前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在进攻端大开大合哈，就是如果举一个例子，那这次柬埔寨方的运动员就是在移动端的大开大合，
1: 是
0: 这样的。满场的去游走，所以这场比赛你包括吴宇通，包括扎里罗就打下来之后，
1: 我满场遛你，
0: 对，然后心里也会非常的堵啊，就像我们之前就扎里罗那场比赛当中，韩二老师也说，就感觉满身的劲儿没有使出去啊，就是打不着，没有办法，
1: 高平拳的特点，
0: 对，好吧，那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

0: 片，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笔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这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对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的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券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

0: 骗子设的陷阱。
1: 你要不相信那就下刀去你看，来俺这里的学院都能赚大钱。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2: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不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好。
5: 爹，我看中的人

0: 情根深重。
1: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2: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3: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2: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0: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4: 我把你们交给你，你是这么对待吗？
2: 放他走吧。
0: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5: 是你杀了我爹，
6: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0: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上更出彩。您正在收看的是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大家好，我是讲话很在理的刘大哥，欢迎各位。2021理想中国全国戏迷擂台赛成人组的比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场。那今年整个成人组的初赛已经过半，对于六位队长来说，他们依然要考虑如何排兵布阵，让自己的选手获得更大的晋级筹码。而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不需要考虑太多，只需要全力以赴准备每一场比赛。认识一下今天晚上亮相的两支战队，
1: 与梦为伍，
2: 势如破竹，耶！
3: 是会比上一次排兵布阵要好很多很多。
4: 我们上一期的选手全都在这儿啊，完好无损，我们的战队啊。
5: 虽然说呢，我们要有谦虚的态度，但是我们确实是实力不允许我们太低调。
6: 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改变了战略战术，所以说等着瞧好吧。
0: 好，我们共同来期待今天晚上两支战队的表现，还是通过大屏幕来选出今天晚上率先亮相的那支战队。3、2、1，停。今晚率先亮相的是与梦为伍队，
7: 加油！
8: 我们这次就调整了战略嘛，最弱的一个选手放到第一次，和他的强手去 PK。
9: 然后他唱的是豫东老调串烧，
10: 他嗓子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11: 有点就是这个上午唱来，嗓子有点不舒服。
8: 早上嗓子紧是吧？
11: 对了，咱两周一喝的有嗓子了。
9: 喝酒伤颈，
10: 身材好吧？
11: 喝酒很正常的，怕你没嗓子。
12: 这次的嗓子不好，弄成个啥样，我腿咋的？
8: 为了能唱好，咱们就小抿小口，行不行？
11: 小抿小口
8: ，嗯。
13: 加油！
14: 我本场比赛我最不担心的就是袁心磊。我跟他说，如果抽签的时候选定谁第一个出场，你一定要准备着你是第一个。
15: 我打算拿一个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最久。
16: 举手投足之间，那就是强弩飞之间。
15: 其实第一个出场压力挺大的，一个是给自己的队友，也是加劲儿；再一个呢，也是第一次亮相，所以说他们都说嘛，万事开头难。
12: 人生起起伏伏几十年，我在戏曲外得个安慰，在戏曲内求个抒怀。
15: 年轻就是有无限可能，站在舞台上，我就要绽放出我自己的光芒。

0: 歌那种非常丰富。
1: 老
2: 赶将放三声，刘如放三声，也非是老赶将那个三声大炮，他与他的赶我，诸位。

0: 在北京我带的是八个大校尉，出北京变成了
1: 要兵啊。
2: 万全呢，
3: 我总觉得他有一种喝醉了的感觉。

0: 荆州，那个如虎锁呀，李荆州如虎锁，祭奠亡人。都说这个四千岁精神振奋，他情愿呀，他情愿进攻我，
1: 都是我山人。
2: 多大比的时候，早就上不去了。我估计雷大的又沾光了，讲。

0: 两个都没法比，
1: 差距太大。
2: 看一下两个战队的最后得分情况，席梦战队104分，周雷达战队296分，
1: 差距太大，
3: 错了192分。好了，他这个票今天晚上不好拿回来了。
2: 祝贺严新雷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祝贺。
1: 老友说了，我的乐趣就是兴趣。
4: 生活中充满了意外，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我都来了个把钟头了。哎，坐。
2: 哎，坐。

0: 飞机？现在的人真能，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眼里飞哩。哎，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那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哎，熊猫牌糖可甜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1: 谁说人生只有一种可能，只要有梦想去追它，去爱它，就是无限可能。

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太多了。

这

个端庄的那个傲劲儿，他不用看他那么多的。

0: 这一轮也挺悬的。
1: 就是啊，第一次弄大屏啊，这
2: 张大木，
3: 这还是我们今年梨园春比赛初赛到目前为止第一次出现打平的情况。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队伍在第二轮当中都得到了200分，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分别加演一段，加演完过后由我们线上的大众评审来投票，根据队长的表现来决出这一轮到底是哪一队的队员可以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那我们这一轮就按国际惯例，席梦先来。
4: 对，谁让再批评，我觉得好玩。
1: 这可没有喊嗓子呀，直接开场。
5: 老婆子庄主，谢飞。哎，既然张元秀这觉得他了天哪，他了天哪，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1: 他可紧张
6: 啊，可紧张，都是
1: 这时候谁都不会饶谁，你可
2: 紧张，紧张，

0: 心肠软，
1: 这唱了，他也唱了。
0: 不该爱。

悔不改清风轻生，今日又把奴才见，暗恨暗恨，任什么自来我许什么愿，盼他做的是什么高

0: 九月比他总决赛唱的都好，
1: 真的，他真的比总决赛唱的好。
2: 观众肯定想，呀，雷达会唱《吃灰歌》呀，会唱《哇哇地里好庄稼》啊。在这个后场的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来一个反差大的，给观众这个惊艳。
3: 你这个奴才！哇
0: 塞，他确实挺厉害的，他竟然唱这个，
1: 这比总决赛还好看。

0: 你打算这个把泪也弄下来，这戏有高潮啊。
1: 且等我浑身大硬战。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够了！观众为席梦团队打了80分，为周雷达战队打了120分。这一轮晋级的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2: 第二轮反正最起码都按进三个了，行吗？可以让我缓一口气了。第三局呢，我想派这个陈妍欣和赵素丽。
3: 看着弄得慌，有点耍不开那玩意儿。
2: 他让我就是更夸张一点，我感觉这个动作过于做作就不好看了。
3: 人家对着观众在那看着，谁看着动作大一点，幅度大一点。
2: 赵素丽她是吹唢呐出身，
4: 我在我们当地观众还是挺认可我的，我认为我唢呐还是有功夫的。
2: 我唯一的就是担心他，
4: 我不认为我是最不行的。他给我说怎么样，其实我可以去到他想要那个。
3: 那个人就出来呀。
2: 第三局呢，心里边已经凉了半截了。
5: 我们第三轮派出的许昌明和罗真大哥，昌明哥他演猴戏演武戏都打得特别好。
6: 好嘞，停了。
7: 你还
8: 副队长也得唱啊。

罗真。

0: 这个框好漂亮，
1: 哎，
0: 你这个大胆的想，他如果把这个选手放到第一轮，
2: 那都不好说了，那就不好说了，
0: 那真没法说了。

0: 两位队长，我们的选手
1: 唱的是还真不错，
2: 真不错。
1: 但是呢，哦、一人力实难情，地陷天崩。
2: 王队长弄了一下，然后我也给他弄两句，好不好？
0: 可以啊。来，
2: 生不是什么，哎哎，什么叫生出？哎哎，我心里很明白，一点也不糊

0: 邀请我们战队的陈妍希，保证大家都开心。
1: 好。

是那好皮道，我很着心，就说俺的大妮儿丧黄泉，活人定下了死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造京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叫你用空也难言啊。婚姻这事儿不纠缠，我给俺的大妮儿刘佩兰，老夫我早就有主见，我寻一个又有钱又有势。

0: 我叫上来，我骂上去，那个外人看了多体面，一辈子荣华富贵我享不完，到那时我心里好想。那个扇子扇那个月月月那个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猴戏咋样？
1: 不让不让啊！
2: 不让不让，真不让！接下来该让俺说两声了。呀呀！俗话说，人怕出名，树大招风。多少事都不在你的预料中，什么算人才，怎么又是平庸？恁听听俺接下来的选手中不中？有人说他表演很潇洒，有人说他大气有台风，有人说他能成大腕，有人说他能当明星，什么黄飞虎啊、姜太公啊、二郎神啊、孙悟空啊、奥特曼的穆桂英啊、蜘蛛侠来洪七公、浪里白条小张顺、大老虎的二武松，别管他们对的选手有多能，跟俺一比都不中啊！接下来有请赵苏丽，不用问，肯定观众们有掌声。

0: 得分，周立达战队260分，席梦战队140分。祝贺这一轮晋级的依然是周雷达战队的两位选手，祝贺。
1: 我觉得不好玩，不好玩。
2: 他打的你过分了，真过分了，
1: 真不错。
2: 那个景宇真嘞，
1: 真不赖。
0: 好，经过了今天晚上的三轮角逐，我们来看一下周雷达战队和席梦战队两支战队今天晚上的总分情况。来，请看。最后的总分，最后得分，席梦战队444分，周雷达战队756分。那么我们祝贺周雷达战队啊，今天晚上不仅三轮全部获胜，
3: 进了1234567890，10个吧，
4: 多不多
3: 啊？
4: 多不多？
3: 不多。
4: 不多
3: 不是不是不多啊，29那么多。
5: 是你唱的那段戏太好了，瞬间我当时
6: 不，当时是真的是觉得当头一棒，因为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我们对第三组是绝对是有信心的。
7: 对，第三组我们是绝对完胜的，我们两个的心态是一致的，第三组必须是胜的。
4: 绷不住了，
7: 绷不住了。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深入虎穴。
1: 这小子大有来头，
2: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0: 他率性豪迈，
3: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4: 人家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当个争脸来了。
5: 好的，是
0: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和那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看他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1: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都靠近点再动手。
2: 哎 stop man stop。
1: 老白，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3: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白。加速，

他们的车胎，快！

0: 营长，找到不能用，那是咱亲人的命，还你这样逃的？
1: 什么的？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喝最美的。
2: 大刚入练队那会儿
1: 不是我
2: 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是弄

0: 哎呀，那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活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管。
0: 你就别拍我。那奶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0: 啊，你听说你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2: 反正是好吃。
3: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4: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5: 天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6: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吧。这已经到雪崖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
5: 好，
7: 哎，强林啊，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
6: 飞姐，哎，这次我得食言了。啊？
5: 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6: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
7: 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6: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像你说的。
5: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
7: 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5: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
7: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

0: 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得都挺好，懂吗？
1: 会有
0: 多吗？
1: 不多。
0: 你雷爹我挺多的，
1: 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十七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0: 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2: 爹爹，别这么说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0: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1: 那你家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现在还有点扎手，我给你削得圆一点。
3: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4: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
0: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3: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0: 哎呀，没事，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5: 好看吗？
6: 真好看。
3: 去吧，出去玩去。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
0: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3: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
0: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
3: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国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0: 我是觉得你好看。

0: 小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我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

0: 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
1: 唯一的女人，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秀花，秀花，秀花。 秀花，我找着队伍了，秀花，秀花，秀花，秀花，秀花，胡子，胡子，秀花。

0: suspect to be stolen by the Chinese. Target local.
1: 听见飞机的声音了？
2: 什么？
1: 快，别睡了，王林，接警！飞机来了，快！
2: 你傻他妈的！
1: 怎么样了？
2: 冬梅，
1: 一进来了，肯定是发现咱们了，快点！
2: 又来了。

0: 醒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0: 跟你说啊，他没有这么棒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出来有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了。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毛五爷的了，我伺候完大了，我伺候小了。
3: 没有啊，老人，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罐，这么着。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

0: 三七年死的人够多了，谁都不许死。
1: 你看啊，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
1: 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0: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
1: 啥？这帮王八犊子！
2: 看来前两次炸墙，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老肖，
3: 到。
2: 连长，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3: 放心吧，连长，老方清言。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2: 任命，
0: 你带俩战士，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啊，
4: 平和，王林。
5: 是。
6: 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守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2: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嗯，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力？
6: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五个爆破筒，四个炸药包，两挺轻机枪，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2: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

0: 我们现在应该是在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祁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地摸到桥面？
1: 虎口拔牙。

0: 这鸡蛋上大下来呀，这煤锅烙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呀也是牵法郎好跋扈啊，多背窝里的扒烙子啊。哼，
1: 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夹枪连的编制。
0: 可不嘛，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方，咱俩下去看看。
2: 哎，
0: 你连咱不锁了，别打草惊蛇呀！
2: 这别推猫似的，我。
0: 你看你这个样儿呢，咋了？你怕了？
2: 孬种。
0: 你说什么话？你骂娘我都不孬你，谁是孬种啊？
2: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藏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出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
0: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2: 不饿。
1: 啥玩意儿？
2: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0: 任命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啊，那你俩成亲了没？
1: 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们是吧，万一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2: 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1: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0: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1: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终于舍得戴了，哎，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说什么呢？ 歇会儿去，行。

0: 哥，累不累？车上眯了会儿。哥，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 好好孝敬爹娘。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 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 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哥，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 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1: 哥，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0: 哎，是咱们的人。春生，春生，春生，是我，七连长吴千里。
1: 连长，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
1: 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我半岛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师的后路给断了。齐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在齐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齐连长，
0: 春生，春生，春生。

0: 川生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说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1: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那放了他。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跑的了。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 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我放弃投票。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让战士们。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2: 快跑！快跑！快！快跑！
1: 万林，万林，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
2: 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1: 走。

0: 妮妮，爸爸就要回家了，就要回家了。
1: 哟，哎，呵，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
0: 你吓我一跳。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
1: 沙子？这，你看这、
0: 哎、
1: 白色的。
0: 哎呀，爷爷，这
1: 全是沙子，全是沙子。
0: 哎，
1: 哎，老梅，
0: 嗯，
1: 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真当成光杆司令了。
0: 嗯，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
1: 做准备吧。
0: 嗯。

0: 这么多战友们都叫在这街儿了
1: 啊，
0: 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1: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有点脏啊，就操心这个脏啊，大的就忒干枯了。
0: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1: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个热乎乎的饭，睡上个热乎乎的炕，我才忒知足了。
0: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1: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甜不甜啊都是热热乎乎的呀。
0: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1: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那就都有打头针给钉开呀。
0: 对呢，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难打了。

0: 你还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2: 哪儿去啊，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3: 枪没响，再等等吧。
2: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人。你是那个乔陵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李连长，集训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
1: 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2: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3: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0: 冯先生，
3: 梁子。

0: 娘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
1: 是，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0: 哎，方先生，不能点火。

0: 这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的。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炸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剪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置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2: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2: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1: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1: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0: 我怀上了。
1: 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
2: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其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及其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君子于义。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
1: 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

0: 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俺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梁子，过来。
1: 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他。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 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儿是真不坏啊！
0: 我知道，
1: 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
0: 你错了，冯先生。 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哎。
2: 家里的，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2: 没啥。
0: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嗯。

0: 君子于义也，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0: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
3: 我们不是好惹的，
0: 哪怕在战场上吃姜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4: 明白。
0: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5: 哟，
0: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5: 是，连长。

0: 撤，我们撤来不及了。罗先生，我不能撤。我的任务就是把这桥炸了。美国佬的增援部队来了，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哪怕把三连都打光了，我也要把这桥炸了。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
2: 会用吗？没用啊！姚少杰，漏下墙了。
0: 同志们，上！同志们，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你去干嘛呀？宋子清，
0: 冯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 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炸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
4: 彪子，
5: 是，
0: 刘伟磊，帮我，王先生，
4: 是。
0: 王先生，
4: 保护好自己。

0: 的美军就在桥面上，大桥。
1: 是，小宁，放心，包破组给我上。
2: 是。

0: 徐总纲，
1: 到！
0: 炸枪！
2: 是！
0: 炸枪啊！炸枪！

Yeah.

0: Damn it.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them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 先生, 这儿太容易暴露, 咱们先撤吧。
2: 走，等一下。啊！在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祁连呢，一定要打进那个水坝房，找到检修梯，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只有炸桥墩。 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2: 我不能走，快走，我不能走。

0: 醒醒，老傅！
1: 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哎呀！哎呀！我，哎，我只问你一句话。啊，谁是闹钟啊？
0: 还记着呢。

我是孬种，行了吧？ 老凤。

0: 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的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我们等你回来。
1: 王先生，王先生。

0: 村长都放走了，
1: 我要给他报仇！给我回来！现在不是你报仇的时候，记住，都给我活着，咱们还得炸桥呢。
0: 是。

0: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
1: 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鑫，冯先生。
0: 桥梁专家？
1: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房的最底层就是桥墩的桥眼。
0: 探子为付出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
1: 是的。
0: 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2: 连长，那咋整啊？炸桥墩子啊？
1: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背有一个缺口，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它。
0: 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一连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2: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3: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0: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3: 连长，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0: 可以。
1: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2: 连长，我去桥尾吧。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胆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是。

0: 我看中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对她的？
3: 放她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A reporter, huh? How will he write about this stupid retreat?
1: 桥北，就靠你们了，尽一切可能冲进水坝房。但是你们记住，别蛮干，尽可能的保存有生力量。嗯，
2: 放心吧，连长。
1: 美国人一开枪，我就朝鸭绿江方向跑，争取天亮之前跑到江。<笑>到了江。
3: 我先吃顿酸菜，再来顿饺子，最后高低整他一顿酸菜馅的饺子。
0: 行，你替我也回趟家，我想我娘蒸的白面馒头了。那你也绕路去趟我老家青海，给我带一壶都兰县的马奶酒。
4: 哎，同志们，等这仗打完，咱们完成任务。
1: 我请大家下馆子，随便敲。哎，指导员啊，咱在一起打了快10年的仗，也没见你请咱下过几回馆子啊。你那今天都在嫂子那儿呢吧？你拿啥请啊你？<笑>我说你怎么哪壶不该提哪壶，这家里我说了算。好，这次一定请。<笑>我们都等着啊。哎，田安礼，你不是会唱戏吗？
0: 给哥们来两句：“千里阻丹骑，整两句。”行了行了，别整得跟新娘子回娘家似的。等咱们炸完桥，回来唱。
4: 对，回来唱。
0: 活着见，
4: 活着见，
3: 活着见，
5: 活着见。

一会儿等北边打起来，咱们就马上爬上去。万烈，雷爹说过，你是咱七连的一门炮，记住了。之前没少骂你，但是你的进步哥都看在眼里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优秀的兵。以前哥怕你乱跑，是怕你把小命给丢了，

break, universe!

现在是祁连唯一的一门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师带上。

从事再说。

0: Don't shoot!
1: Okay, right. Calm down. I'll do it.

小心点儿。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弄大胖媳妇儿的？
0: 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放军打完喽，咱们的腰杆子就硬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警长，快进水马房！吴彦虎，快进水马房！

0: 生头一个亲，死头一个骨。
1: 我逆中有，你逆中有，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0: 干嘛？
1: 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再赔你个大的。
2: 多大的那也不要，这是南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
1: 给你揣好了啊。

0: 平哥。
1: 站长，有件事，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0: 打自己人，我不打了，我要回家。
1: 你回家？你做你的青天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
0: 徐阳，我们打不赢他们，别再自相残杀了。
1: 给你五个数，你再不开枪，我就要打死你。
0: Yeah!

你纵了我，为啥要到祁连？其实一开始我也说不清楚。

0: 我去求是为了赎罪，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要像百里，像你们一样，活出个人样，连长，我还算是祭奠的兵吗？
1: 算了，百里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我没了一个哥，但是祭奠所有人，都是我哥，你也是。

平儿。

0: 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和马乃久长大的青海人。
1: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2: 关你屁事！
1: 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0: 小猴子，你先来。
1: 凡哥，快！
0: 凡哥，我赢了，愿赌服输。
1: 把你那铁疙瘩借我玩玩。
2: 来，先说好啊，枪口不准对人。
1: 哎，行。
2: 子弹给你卸了，不准上膛啊。
0: 你子弹都没了，上什么膛呀？给我上一发呗，就打一发，这儿都没人，只要打一发。
2: 呀，看你也玩够
0: 了，你就输给我了，你耍赖是不是？
1: 咱俩再比一次来，
0: 再比一次。
2: 你比二哥扔得远，二哥输了。
0: 哎呀，我知道你故意让着我，咱俩再比一次。来来来，
2: 我没有让，你确实比二哥扔得远，走的也比二哥远。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爸，你要拔？
1: 拔哪个呀？我拔。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三票子，
4: 两战几票子，
3: 一战花票子。
5: 咱们来，
4: 咱也来。
6: 传令下去，三道员所有刀客，活捉蔡房子。
7: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奇观，河南卫视《原上风云》。

见。

0: Coming out.
1: Oh, quick, quick.

我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回弟吧，让我也当回哥，任你们跟我闹，跟我耍性子。 我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重要的。 不会把你们丢下十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爱签到的弟弟呀？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 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就让我这当地的替你挡吧。

我还没结束，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和祁连的战友。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行吧，二胡，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二胡，好吗？走。

0: 万里，醒醒，二哥，好难熬，
1: 太累了，想睡会儿。
0: 别睡了，快回家。

1: 万里，粥好了，喝粥吧。真的。嗯，想好了。你想好什么了？
2: 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娘的百里啊！
3: 啊
4: 我也不是一个树旁人，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光了。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等我跟你一样，扒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
5: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3: 万里，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 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揍下去。
4: 是，
3: 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6: 保你命的呀，不是枪，是国命的战友。
3: 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的。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授予你。
6: 三八式步枪一把，结果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3: 其实你二哥，他为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7: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
8: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

0: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啊？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1: 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

0: 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
1: 信用是什么东西啊？
2: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3: 哪怕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有孬种。

0: 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1: 干嘛？可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3: 不要学他们的蛮横。

0: 我是第九兵团
1: 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吴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1945年初春，潜伏在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战同盟会员田中进夫，成功窃取到日军最高机密一号作战计划，欲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刹那间，风起云。

勇。田中进夫未出南京，即遭日伪势力围追堵截，濒临绝境。他所携带的绝密文件也随之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0: 連司令部の田中銀王は帝国の最高秘密を連れて売茶へ逃っている。一切の代価を惜しまずにそこで消滅しろ。
1: はい。

0: 司令部に潜伏する共産党の田中議員。
1: 潜伏在皇军总司令部的日共分子田中进夫，携带帝国的最高机密向白城方向潜逃。总司令部刚刚下达命令，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把田中进夫消灭在白城。
0: これは。
1: 这是田中进夫的照片。

0: 田中金魚。
1: 捕まえろ！止まれ！
2: 站住！
3: 快把他走，他对我产生电波。
4: 是，
5: 我不是。
3: 走，快走啊！
4: 走。
0: 命令，
6: 命令。
7: 全程搜索。
6: 田中进夫到了白城，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0: 局長、課長、
6: 廖局长、楚科长，
0: 警察官の人は私服に置き換えろ。暗闇でしろ。
6: 警察局的人全部换成便衣，在暗中搜捕。
8: 是
0: 是。

0: 但说田中进夫携带日军一号计划从南京出来，前往新四军苏中根据地，途经白城，命令我等务必找到此，拿到一号计划。
1: 嗯。
2: 白城毕竟是日本人的天下，大海捞针，无口夺食啊。

0: 箱里什么东西？
1: 整理衣服。
0: 外地口音，
2: 给我带走。
1: 行，
2: 哎，
0: 跟上，跟上。

0: 政委啊，你这力气头可有点见长啊。
1: 不行啊，比着你啊还是差点。
0: 那你当然，政委啊做思想工作没得说，那你要说跟我比力气头啊，你还真得再练了点。
2: 你要是能把那姜文山给掰倒了
0: 啊，咱俩你再跟我较量。
1: 那个臭小子。
2: 是啊。
0: 哎呦，那小子劲儿大着呢，我跟你说。哎，姜文山呢？
1: 姜文山。
3: 哦，对了，大山子说他去林子里面打鸟去了。
1: 打鸟去了。

0: 这个臭小子成天往外跑，你说他要把鬼子招来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哪能呢？
0: 哎，哎呦，我这嘴开光了，
2: 快过去看看，
0: 走。

0: 孔科长，在那边。
1: 来人，我到台下去，快！其他人跟我来，
2: 走。

0: 公知道，没见过吧？
1: 出林子往东是游击队，自己跑。
2: 没错，就是他。
3: 你害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1: 搜他身上。

0: 我问你情报呢，
1: 你去给站长打电话，我在这儿守着他。
2: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军统的人，只要你交出情报，我们可以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没有你们想要的什么情报。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只有把你交给日本人了。好，
3: 好，
2: 能给跟烟草吗？

0: 听说你手里有一份重要情报要交给我们。
1: 你们肯定搞错了，我手上没有什么情报。
0: 田中同志，请你相信我，我需要马上把情报交给组织。
1: 我已经说了，我身上真的没有情报。如果你们真的是共产党，请你们立刻马上把我送到你们的根据地，只有到了那个地方，我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
2: 这小鬼子跑到山脚下，脚就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呀，不停地求饶，也不知道叽里哇啦的奥达西湾说些什么呢。你说什么呢？
3: 哎，既然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你怎么知道他是求饶呢？
2: 你不会察言观色啊？我这看他那样，你不就知道他在求饶吗？
3: 哎，然后呢？哎，合着。
2: 日本人杀咱中国人眼都不带眨，他求饶，我能饶得了他？然后我就啪，
4: 杨山，你又在那瞎白活什么？你啊，过来，
2: 来了。
5: 今天还真多亏了游击队的那位同志，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拿来吧，
2: 我没偷你东西啊！
7: 你少跟我装蒜，拿来。哎，
8: 游击队还有个纪律啊，一切缴获要归公。
7: 谁定的？少跟我废话，这是对你的处罚。
2: 哎，今天我救了革命同志，立了大功，
7: 凭什么罚我？
9: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我告诉你，
7: 公是公，
9: 过是过啊！
7: 你擅自到林子里去抓鸟，
8: 你违反纪律了。
2: 那是给你下脚用的。
7: 我拿你下酒，
9: 少拿我当挡箭牌啊，没用
7: 啊！
2: 来，闪开，我自己罚。
6: 哦，这是他惩罚自己的方式。
10: 江文山，这位是苏中军区敌工部的联络科长彭秀女同志。
2: 叶司令的人。哎呀，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
5: 请坐。
2: 师长，今天我救了你一命，这个人情怎么办？
9: 江山，你可别蹬鼻子上脸呐。
5: 你说吧，你想我怎么还？
2: 你把我推荐到叶司令那儿，我要跟着他干。
8: 这是叛徒，这是。
2: 我要打大仗，打硬仗，跟着你在这小游击队，老子没用武之地。
5: 可以考虑啊，但是你要帮我完成一个任务。
2: 没问题，你说。
5: 你能进白城吗？
2: 耗子洞我都钻过，白城那么大个城门，没问题。
6: 你严肃点，这次的任务很重要。
5: 现在小鬼子在城门口设了卡，每个进出的人都要说一句“大东亚共荣万岁”，本地口音才放心。
6: 彭首长，
2: 你找对人了，我就是白城作战处长的。
5: 那好啊，进城后啊，你去老杨水果店找老杨，他是我表哥，我们好多年没见了，我想见见他。
2: 就这么点事儿啊？

0: 还严肃
1: 严肃。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进城执行任务啊，用不着带枪。我替你保管着。
1: 切，我的倒刺可比枪好用哦。
0: 哎，站住！
2: 这个也不能带。
3: 啊，这个你可不能拿！
4: 你下来！
3: 我
4: 臭小子，你是去找人，你又不准去杀人。
1: 枪给你，刀子可不能给。
4: 不行，下来！
3: 我
4: 下来！
5: 你叫啥？给我下来！把刀子交出来，
6: 这是命令。
1: 替我好好保管它。
2: 这玩意儿我又不会用，给我都不稀得要。
7: 哎，客官，
8: 橘子怎么卖？
7: 两块五一斤，轻点吧。
8: 新鲜吗？
7: 保准干甜，您轻点来。
8: 那来点吧。
9: 我想请师傅把水果送到家里。
7: 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
9: 是表妹要急着吃水果，
7: 那得出双倍价钱。
9: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也行。
10: 想送货是吧？
0: 跟我来。
10: 啊，请请请请请。
9: 哎，
11: 这位就是田中进夫同志。
12: 啊，你好，辛苦了。
13: 江文山就用这个打死了六鬼子。
14: 是啊，江文山早年流落江湖，学了一身的把式，最厉害的就属这个刀刺了。
2: 哎，这东西啊，十米之外它就是块废铁。哎，这家伙好。
11: 哎，我认为江文山这个人不可靠。
2: 哎，这你可别瞎说啊。在咱们这都是拎着脑袋打鬼子的，没一个不可靠的。
11: 网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江文山这个人他不成熟，我怕他会坏事情。
13: 没办法，现在的白城就像一潭死水，里面的出不来，外面的进不去，我们也只能靠他接个头，探探情况了。
11: 那就没有别的人选了。
13: 江文山身手好，机灵，他又是白城土生土长的人，谁还会比他更合适啊？

0: 我们这是为了赶上春节，不是为了赶上烟火。
1: 哦，
0: 上次抢你两包烟钱的吧？您看，您说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是不是？啊，什么时间没烟了，再过来拿。
1: 行了，那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得，我不跟你们二位唠了，我等着进货呢，先走了啊。
2: 哎呀，妈的，
3: 辛苦您了，
2: 别回来了。啊。
4: 2斤1两，算你2斤。老板您走好。
5: 行了，走了，
4: 再见。
6: 伙计，
4: 你这水果挺新鲜的吧？
6: 就
4: 是今天刚到的新货。
6: 送货吗？
4: 送。
6: 我想请师傅送水果到家里。

0: 现在没空，你明天再来。
1: 我表妹现在就要吃。是表妹要吃水果，
0: 那要出双倍价钱。
1: 只要表妹高兴，五倍都行啊。
0: 那您稍等，我进去准备一下。
2: 好。先给我撑一下，我还等着去华美丽听杨雪艳的弹词呢。
3: 什么？杨雪艳来了？
2: 是啊，是廖一清请来的。哦，
1: 廖一清回来了。
2: 是啊。哎，大哥，您不是白城人吧？廖一清人家两年前就回来了，而且人家还升了官，当了警察局的局长。哎哎
4: 哎！哎，别跑！小子，给我站住！
5: 哎，怎么回事？
6: 那家伙从水果店出来就跑，还拿着刀。
5: 哪家水果店？
6: 老杨水果店。
5: 跟我走。

0: 大山子，大山子，你别冲动！我是你干爹！大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在我家吃过饭，大山子，你在我家里吃过饭，大山子，大山子，你别冲动！
1: 哎，小子，站住！哎，快给我撑着！快点，那边要开房了。
2: 人呢？
1: 人？ 别往那边去了，还拿了你们的西瓜刀，像疯了似的。
2: 证人暴露了，你咋这么快？
3: 站住！

0: 时到了。
1: 你好，孩子。

0: 站住！
1: 车长，
2: 华老板，今天这么有空啊？啊，来这儿看热闹？
1: 我正好路过这。
2: 准备去哪儿啊？
1: 我去进货。
2: 你不是都在码头的货站进货吗？啊，
1: 码头上全是兵，我不敢去呀。
2: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进货的清单和数量。

0: 处科长，还跟我装？这到底是什么？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是皇军中转站的物资运输数据，对不对？哎，处科长，我是小生意人，又不跟皇军做生意，你说我要皇军那中转站的数据干什么呀？是不是？哎，
1: 给我带走！
0: 处科长，处科长，这误会呀！处科长，误会。

0: 大山子，这几年不见，你恍惚长这么大了。儿子，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你还好吗？山子，队长，就这样让他走了。
1: 你没听局长说吗？让他回家等着。不是，他跟局长是什么关系？
2: 干儿子，我叫女婿。
3: 局长，哎呀，鬼追你呢！哎呀，别，童言无忌啊，童言无忌。
4: 谁是童啊？哎呀，
3: 我告诉你啊，我刚刚去华美丽采访杨雪艳，就看见一个男人，他疯了似的拿着一把刀就冲出来了。
2: 不过幸好你在他手下抓住了他。
4: 不就一个疯子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新闻连中缝都上不去，对吧？
3: 不是，他是要杀你爹。你说什么？他要杀你爹？谁这么大胆子啊？
4: 不过你爹把他给放了，还说让他稍后女婿你家，看样子他们像是认识了。
3: 认识？还要杀他？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4: 毒眼。
5: 都要叫他大山子。南京过来的是什么人？
6: 不清楚，我只是老杨手下的一个交通员，只是负责收集情报的。
5: 那老杨是谁？

0: 北上地下交通站的站长，也就是水果店的老板。
1: 大哥，来点水果。
2: 是表妹要吃水果，
3: 那要出双倍价钱。
1: 哎，神经病啊！
0: 如果发生紧急变故，老杨会在矿上留下线索。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0: 不认识，可能是来买水果的。

0: 这么多人来参观呢，
1: 干啥呢？
0: 干啥呢？
1: 你说干啥？你想干啥？
0: 哎，干什么你？执行任务的。走吧，看啥呢？
1: 哎，兄弟，帮帮忙，把门关关好。

0: 对不起啊，刚才有人追我。多亏了你，谢谢。哎，
1: 打住！你可别谢我，要谢就谢特务科那帮王八蛋。特务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好人，但我知道那波人肯定不是好人。放着胡老大、马五爷这样的流氓恶霸不抓。
0: 竟抓一些共产党！别胡说，我可不是共产党。看你这德行，也不像。

0: 大山子，走吧，局长请你到府上去做客。
1: 别给脸不要脸，老子今天心情不好，都给我闪开。
0: 怎么，你怕了？局长只是想和你叙叙旧。
1: 我没功夫，回去告诉廖一静，等我有功夫了，我会去找他的。
0: 那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带走。
2: 停。

0: 别妨碍老子办事儿。
1: 滚！
2: 小姐，他不认识你。
0: 臭娘们！
2: 小姐，小姐，是廖局长请他到府上去的。
1: 让你们抓人的局长到这儿来抓。我在这儿等他。
2: 小姐，你别让我为难。
1: 去吧。
3: 哎，小姐，你还没给钱呢。哎，小姐，哎，谢谢大爷，谢谢啊。
4: 哎，队长，这都什么人啊？一个比一个好。
5: 廖局长的千金。
1: 两位吃点什么呀？
6: 随便。
1: 对不起，没这道菜。
6: 一盘炒双竹。这些年你都哪儿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哪儿都找遍了，可我找不到，我很远。

0: 我不会杀你的，
1: 我不会杀你的。
0: 杀仇恨没有报，我是不会死的。你回来就是报仇啊！你爹该死，是，他是有错，但杀你爹的是日本人啊！你要报仇，你找日本人才对啊！
1: 日本人我当然会杀。
0: 杀我爹，先杀我。
2: 滚开！
3: 这是谁这么大火气啊？廖小姐，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干什么呀？我跟我未婚夫吃饭，你要派这么多人来保护呀？
3: 未婚夫？我怎么不知道廖小姐还有未婚夫啊？
0: 楚科长，我廖春晓找婆家还要向您汇报吗？
3: 当然不用。
1: 别听他胡说，

0: 我和他没有关系。
1: 江文山，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我爹就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了，全白城的人都知道，甭想赖账。
2: 原来是娃娃亲啊。请问这位先生在哪儿高就啊？
0: 你管不着。
2: 廖小姐的朋友，闪开。廖小姐，我先走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丸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

0: 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 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这是让每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的舞台。2026年5月28至29日，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商丘古城隆重开赛，
2: 集合啦！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将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向商丘站冠军发起冲击。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5月28、29日，商丘古城2026河南戏超邀您赴约。他深入虎穴，
3: 这小子大有来头。
4: 这次用假身份上青龙寨，不是只为了做上官豹的姑爷吧？
1: 他率性豪迈，
5: 等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别说是要他一只耳朵，就是要他的脑袋，也没人敢说半个字。
6: 你这吴镇来这儿干嘛来？是给咱们玉溪刀客争脸来了。
7: 好的，去！
1: 国内首部玉溪刀客题材电视剧《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南阳南诏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构建完整产业链，让绿水青山变成了助农增收的金山银山，麦收在即，河南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一根钢钎，寻常工具，却是60多年前安阳林州人劈山改命的利器。当年临县人民凭着一锤一铅，在绝壁上凿出了1500公里红旗渠，也凿出了真抓实干的担当。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让我们透过一根钢钎背后的热血故事，看林州是如何一以贯之，以真抓实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
2: 一根钢钎狠狠砸下去，岩壁上也只蹦出了一个白点。那当年林州人民是如何只靠这样的工具，一锤一铅凿出了211个这样的隧洞呢？
3: 任你山高石头硬，铁山也要钻个洞。这句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临县人民说到的，就是在开凿的过程中，由于石质比较坚硬，每天抡锤打铅，赤手空拳，基本要在1600次以上。
2: 长铅是修红旗渠的关键工具，当年临县乡亲们就是靠它在山崖凿出一个个3米左右深的炮眼，填上炸药，炸开山石。
3: 当时采桑公社12名女子就组成了女子突击队，负责开凿炮眼。刚开始在开凿炮眼的时候呢，是一个姑娘扶着一根铅，两个人来抡锤打铅，加快工程的效率，便发明了一人双手扶着双铅，共4人抡锤来打铅。由于这一套动作呢是在凤凰山上发明的，所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双展翅。
2: 靠着这个方法，铁姑娘们苦战1个多月就拿下了关键段落，超额完成任务。悬崖上修建1500多公里的渠道，条件艰苦，工具不趁手还好说，更难的是常常要面临生死考验。开凿曙光洞时，由于洞深要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钢钎人工掏挖。有一次施工连长

0: 王世存就遇到洞内大塌方，深陷险境。
1: 马灯呢也逐渐熄灭，空气越来越稀薄。王世存呢就用钢钎猛击着洞壁向外传递着消息。那外面的同志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向里开挖，终于开凿出一个小洞。王世存让同伴先出，自己最后走。被一块石头砸在腿上，简单包扎后，他第二天又进了洞。 10年修渠，共有81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根根钢钎凿山拓路，镌刻着林州人民真抓实干、永不退缩的初心。如今这份坚韧劲头，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
2: 我身后的这片采摘园桑葚正当季，等6月份桑葚下市了，种在旁边的红杏就正好接上茬，可以采摘了。两样果子无缝衔接，甜味不断等。
3: 这片地月下都是黄坡。
1: 无人耕种，第一没有土，第一没有水，这是从2位亚就发展着它山东的种植。面对先天条件的短板，全村迎难而上，凭实干闯出路。没有水，党员干部带头打260多米深的基井，建水池，埋管道，把水送上山坡，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保水保土的层层梯田。村委会还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考察学习，引进优质品种，种植桑葚。
0: 红杏、樱桃、核桃等11种林果，实现三季有果、四季见绿。
1: 现在咱竹林肥是每年是4万多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在永续咋着河道提升啊，道路引好啊，村集体有了钱以后，让着村民生活条件更好了。摘好的桑葚装进篮子就完事儿了？不，他们的增值路才刚刚开始。
0: 这一变就成了美味的解暑快乐水。
4: 这瓶桑葚汁，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林州市采桑葚。你现在看到咱们展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林州本地的。这个小米是我们东窑镇的红褐小米，还有这个桃李汁，原材料来自于我们桂林镇的黄梨，现在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
1: 去年开始，林州市推行双联合、双特色政策，通过支部联合、产业联合抱团发展，在81个行政村设立20个联建片区。
5: 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共享市场与技术，做优特色农产品，做精特色乡村游。小的这些企业或者小的合作社也好，必须要与周边的这个村庄联合起来，握紧拳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来对接整个大市场。去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多万。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红旗渠上的钢钎就是最好的答案。 当年修建红旗渠，没有大型机械，林州群众靠着钢钎、铁锤一锤一铅凿山开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靠着迎难而上与埋头苦干，彻底解决了当地缺水的难题。这份纯粹的实干精神，就是最端正的干事初心。 真正的政绩从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实事。昔日修渠救民，如今聚力兴村，当地直面荒坡水源不足的困境，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整地引水，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抱团打造品牌，拓宽增收路径，让荒山变成了增收宝地。 从饮水济民到兴业富民，时代发展的任务不断在变，但红旗渠的实干精神从未改变。 都说大树下面好乘凉，森林里面能生金。南阳南诏依托丰富的山林资源，种药材、养座蚕、养鸡、养鹅，只要把林下这篇文章做活了，一亩山林就能给变出好几份收入来。
6: 在我面前的这块地毯呢，它的尺寸是2米7乘以3米5，就这样的一块地毯，它可以卖到7-8万块钱。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价格？就是因为它特别的生产商。
7: 就是它们这些来自于大自然界的职工们五颜六色的座蚕。这些彩色的小家伙可不是普通的白蚕，咱们常见的桑蚕吃桑叶屋里养，而座蚕不一样，颜色艳，个头大，都在山坡上野外放养。
0: 这个是直接砸到这个野外的山坡上，自己去食。椰子是吃完了之后嘞，留椰子不够它吃了，椰子把它取下来，要换到新的墩上，这样等于算是给它换了新家了。
2: 做蚕能赚多少钱？算笔账，一斤卵就能孵出近3万只蚕宝宝，35只做蚕吐一斤丝，一斤丝卖30块钱，除去开支，一斤蚕卵光卖丝就能挣

0: 2万元左右，这还没算上蚕蛹能上餐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加上蚕丝被、地毯等深加工，附加值会更高。
1: 我今年为了5斤籽儿，估计能弄2000斤茧。除了开支的话，还落个4万块钱是把握。
2: 销路不用愁，像这种蚕丝，我们南诏当地有这种蚕丝被厂，还有这种地毯厂，他们这东西是供不应求的。
0: 南诏是中国坐蚕之乡，全国核心产区之一，150万亩山坡长满坐树。2025年，全县放养坐蚕超4000斤，从育种、养蚕到抽丝、织毯、蚕丝被、蚕蛹深加工，一条完整产业链已经形成，全产业链年产值达3亿元。
3: 这种扎丝啊，它一粒坚硬，二粒的光泽好，所以说它织出来的毯子那个品质比较好，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认可。我们这个销量在全球占比就是80%到90%。
0: 坐蚕老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可南诏的林下生金还远不止这些。道地中药材正铺开更宽的致富新赛道。南诏地处伏牛山南麓，山地丘陵占96%以上，森林覆盖率近67%，就是个天然的中药材温室。
1: 咱们这片区域种的是黄精，正好种在那个坡地、高海拔，还种到林下，它属于吸引生长期限3年到5年。
0: 更妙的是，种黄精就像地里存活期存款，行情好就挖，行情差就留，越存越值钱。
1: 3年以后，市场价格起来了，我都可以给他卖了。他今年价格低，我都不卖他了，继续叫他再涨。
4: 那你这就是他涨几年都可以？
1: 对，涨几年都可以，有10年有20年的。
0: 南阳市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在85万亩左右。目前，河南省林下经济已形成林药、林菌、林禽、林油等多元发展模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林草产业，培育壮大林下经济和森林康养等业态。河南省林业局将编制全省林下经济发展指南，推动四大槐药、黄精、连翘、冬灵草等进山入林，重点扶持龙头企业、森林康养基地提质改造，培育省级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升级。
5: 5月2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秘书长吉炳伟出席。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李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中心大局，把履行代表职责与做好本职工作紧密结合，切实当好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高效能治理的践行者、高品质生活的代言者，在实干笃行中彰显履职价值，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对标对表中提升履职能力，不断开创我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5月2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举行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李亚、副主任何金平、张建慧、张工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刘南昌主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主任申兵从重大意义、重要条件、基本要求、重点任务等方面做了一场深入浅出的报告。与会同志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审议好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以法治之力推动河南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5月27号，副省长李卓到南阳调研三夏生产工作。李卓强调，三夏是夺取夏粮丰产丰收的关键期，是夯实秋季农业生产的基础期，要全力以赴抓好三夏生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河南贡献。要抢抓天气晴好有利时机，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做到成熟一片抢收一片，种植一片，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要压查推进夏播夏管，加强技术指导，科学防灾减灾，保障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供应，种足种好夏播粮食作物，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
6: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开始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河南的三夏大忙不仅是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由无数双手托举的双向奔赴。此刻，千万亩小麦静待归仓，而比丰收更早到来的是中原大地上最质朴的人情暖意。从田间到路上，各地农业、农机、公路、石油等部门协同配合，全力护航三夏，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7: 我现在是在

0: 马甸翼城区的一块麦田里，往年的这个时候，整个区域的小麦已经快收完了，但是受到近期阴雨天气的影响，大面积收获还没有开始，预计会晚个3到5天。
1: 虽然说最近几天这个连阴雨，

0: 城区胡庙乡张集村种粮大户王建稳就第一时间走进田间，查看600多亩小麦长势，盘算着最佳收割时机。
1: 我们一城区的小麦播种面积70万亩，
2: 预计28号开始零星的开始收，30号开始大面积的收割，到6月5号。
0: 春蒸时，夏蒸日，为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抢收，张集村负责作业的农机手们早已集结到位，忙活着检修设备、加满油料，等待下地。
3: 村里安排的，我们一辆车都是4-5百亩吧，都准备好了，各个部位都要检修一遍，大家干活的时候不耽误事。
0: 针对今年收割延后、抢收时间更集中的现实，张集村提前细化方案，农机、车辆、人员全部调配到位，全村2000多亩小麦预计2天内完成收获。
4: 我们村一共7个村民组，经过我们前期排查，已经预定好收割机，保证分到那个每个村民组2台收割机，4辆拉麦子的三轮车，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0: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面积收获，驻马店搭建起了市、县、乡、村4级农机调度网络，打通农机跨区域调配渠道，已备好3.9万台收割机，全力护航下收。
5: 在南阳新野，当地则通过采取联合中石化推出农机加油优惠、各乡镇设立跨区农机接待站等措施，为麦收提供全方位助力。
6: 随着天气转晴，南阳市新野县的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陆续抵达这里，他们的第一站通常是给农机加满油。
7: 刚加满，加满的话得2100多吧，能省400多块钱吧。
6: 就是一升现在就是优惠了大概多少？
7: 它优惠下来能省1.8块嘛，一亩地合下来省4块钱的油钱。
8: 在国家稻收站基础上优惠3%，我们每个站都成立了农机专用机位，还有农机绿色通道。农机到站第一时间先给加油，县公司成立了一个送油小分队，把当地的农机部门和农机合作社对接，随时把油送到田间地头。
9: 不但加油有保障，在新野县卫楼村，在这里进行跨区接收的农机手们也有了自己的落脚地。
10: 以前跨区哈，就是这帐篷全部放在车外，从来没有地方屋帐篷进，我起码下雨也淋不着，很方便。
11: 自己搁车上打个地铺，太受罪了。有睡觉的地方，有上厕所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就挺好。
12: 前2天下雨吧，外地来的农机手有20-20辆这个农机车辆，没地方住，我们就村委会召开紧急会议，然后把会议室、办公室都腾一下。虽然我们这里这个村部这个条件比较简陋，但是我们就是尽我们能力给他们提供一个挡风遮雨的地方。
9: 为了做好全县81万亩小麦的及时收获，新野县设置了4个县级跨区作业接待站，各乡镇设服务站，通过配备领机经纪人，实现与机手的无缝对接。
13: 截至目前，拥有这个收获机是1190台，绿带机170台。能满足今年小麦收获需求。
14: 我们还制定了详细的接收应急预案，专门组建了4支农机应急服务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实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0: 在做好田间地头各种保障的同时，河南公路部门针对麦收期间农机运粮车通行集中的特点，在全省范围内为3下一路亮起绿灯。随着阴雨天气逐步结束，南阳大面积接收即将展开。为确保接收平稳有序，南阳、内乡、唐河等地公路部门主动靠前，对主干道路、乡村支路、田间出入口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并设立3下便民服务点，免费提供饮水、路况咨询、收割信息对接等一站式服务。
15: 我们刚从内乡高速下来，因为工作人员十分热情，服务十分周到，给我们联系活了。
0: 在豫北，麦子虽然还没有大面积成熟，但当地公路部门的服务也已提前到位。新乡元阳启动了满天星暖心服务，把基层道路养护站变身为爱心驿站，
16: 带来了歇歇脚，提供这个热水，还能吃个方便面，吃完了可以收一收，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7: 在各省干线公路设置了4个3下服务点，主要服务收割机的收割人员，让他们免费停车休息。
0: 除了服务好农机手，元阳县交通部门还专门腾出养护道班各站点的平整场地，免费向周边农户开放，解决农民的晒粮难。
18: 每年晒粮食呢，都是咱心动必争。这块给咱提供了这场所呢，扫了干净，地上直接带劲，服务也周到，心里也放心的。
0: 另据了解，河南省农业农村系统还设立了省市县24小时三下农机作业服务值班电话，及时为农民和农机手朋友提供作业信息。

0: 农机维修等咨询服务，并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1: 截至5月27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304.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6%。其中，南阳211.5万亩，信阳32万亩，驻马店19.8万亩，平顶山18.9万亩。当日投入联合收割机1.01万台。
2: 底盘被誉为是拖拉机的心脏，作为依托的高级技师，高斌要做的就是拧紧底盘上的每一颗螺丝，校准每一个尺寸，让每一台拖拉机都带着东方红的烙印，奔赴在田野上。今天的劳模匠心耀中原，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高斌。
3: 这是中国依托大马力智能拖拉机的模型，这就是真机，它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现在我们的拖拉机能上丘陵、下水田，完成各种复杂地矿作业。而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按照工艺要求一步一步地组合起来，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台完整的拖拉机。这个就是我们 LY 系列的差速器调整的一个工序，它这个需要呢，就是把这个差速器的间隙控制到18到33道。
0: 18到33道实际上就是0.18到0.33毫米的差距。高斌需要精准地控制这个数值，间隙过大或过小都会造成底盘的早期磨损，直接影响拖拉机的使用寿命。
3: 我们现在每天的班产是140台，也就是每3.5分钟就要下线一台拖拉机。底盘它毕竟是整个拖拉机的这个心脏，一旦底盘出现问题了，那我们这台整机它就无法再使用了。
0: 调整好每一个间隙，装好每一个零件，这个金标准让高斌实现了23年装配70万辆拖拉机的零缺陷。如今依托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履带拖拉机到无人驾驶电动智能拖拉机的全面跃迁，高斌他们也面临着在同一条装配线上同时完成不同马力、不同配置底盘混线生产的挑战。
3: 从箱体的结构和装配的零件，包括使用的工装和工艺要求都发生了变化，频繁的这个切换，它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错装跟漏装的这种问题。
0: 高斌和他的团队开始研究如何拆分工艺，重新分布工序内容，
3: 对这个各个机型的难点进行这个排查，对生产计划进行一个微调，保证在每个机型的转换过程中间，上下游工位能够正常的衔接。通过这些步骤吧，把这个我们整个 LN 这个底盘的这个时间进行了一个缩减，从当时的6分钟缩减到了3.5分钟。
0: 面对智能化、数字化的新浪潮，高斌正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努力成为一名熟练驾驭智能设备的现代工匠。
3: 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让出厂的每一台东方红拖拉机都能够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闪亮的名片。
4: 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2026年5月28号上午10时，在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主题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邀请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凯，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敏，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李涛，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孙威峰，全面解读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将通过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电视直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发布客户端直播栏目地方频道、新华社客户端、人民网河南频道、央广网河南频道、河南发布、顶端新闻、大象新闻、大河网等网络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近日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为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6年河南省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申领指南》，提出支持2018年12月31日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进行车辆更新，每辆最高补贴12万元。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践成果案例，洛阳市构建牡丹种质资源保护与三产融合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成为全国10个典型案例之一，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贡献河南经验。5月27号，2026许昌大会举办，来自国内外500强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合作机遇。现场集中发布了重大科技成果，举行了联合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并配套开展座谈交流、产业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搭建合作交流平台。6.1前夕，一场特殊的少先队入队仪式在漯河小学举行。为国戍边烈士、一等功臣王卓冉的母亲杨素香亲手为孩子们系上红领巾，见证首个王卓冉英雄中队成立。后续将依托这一载体，让学习英雄成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教育行动。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商城县黄柏山，感受云海翻涌宛若仙境的壮美奇观。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四大才子齐聚梨园春，游园会上笑声不断。
2: 哎哥，下哥我在。
3: 有本事恁也歇呀！
4: 我都替恁俩害臊了。
1: 名家好戏轮番登场。
5: 如今是连营组里一场演，
6: 朝鲜听那个马掌听，起的。
1: 一场超有梗的梨园狂欢，5月31日晚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

0: 慢。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明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望的人就是他。
1: 一眼万年，情根深重。
2: 上官英也让你骗到手了，还让你治得服服帖帖呢。你这一步棋走的是很高明。
3: 从头到尾，你是不是都在骗我？
4: 你以为我是为了利用你？
3: 你不是吗？
0: 喜欢一个人的力量很大。
1: 原上风起，爱恨两难全。
5: 我把女人交给你，你是怎么见到的？
3: 放他走吧。
1: 马静涵、张文领衔主演。
6: 是你杀了我爹，
7: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1: 原上风云，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正在热播。
8: 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呀。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儿有一盆火，不管它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会站到我这一边。
9: 为什么呀？啊？
8: 为什么呀？啊，生命的需要，生命需要。站住！刘胡兰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儿，对吗？你看外边北风怒吼，滴水成冰，要不咱俩打个赌，你从这儿走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能活着回来，那我就输了。等一等，不要忘记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你什么时候说出古漳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0: 我不会回来的。
8: 不，你会回来的。

前行。

不值得替人免罪。十三年俺哥出入宅六载配，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开花常备，十三年做了一场梦，不惜心中写道水，说明人心血淘气。

张继宝啊，你个小

0: 我二老含辛茹苦抚养你长大成人，就为这200铜钱吗？我二老虽穷，不要你这200铜钱。
1: 老婆子，
0: 上一个狗奴才卖棺木去吧。
1: 老婆子，啊，老婆子，老婆子，啊，老婆子，啊，老婆子，
2: 大娘，
1: 老婆子。

0: 什么愿，盼他做的什么东西。我的老伴儿呀，我的老伴儿呀，
1: 太可怜了，这老两口。

了。

0: 下来我难度升级点，我这些词儿迷惑性大一点。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8: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

0: 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 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5: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